助工作。再来关注资讯，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日前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等方面的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近日，川投新能源公司总经理刘亮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其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犯罪。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18号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 91%。 18号21时44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广西广东多地有震感。16号，一辆皮卡车在广西环江县坠河，截至18号20时，事故已造成5人遇难，仍有5人失联。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过145亿元，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榜首。6月26号至7月5号WTT 美国大满贯将在洛杉矶举行，日前首批参赛名单公布，包括王楚钦、孙颖莎等球员。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落幕，中国队16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21金、12银、8铜，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举行，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等八人被授予该荣誉，以表彰他们为促进中外友谊与合作做出的突出贡献。当地时间18号，消息人士称，美方在最新谈判方案文本中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进行豁免，这意味着美方将暂时终止制裁。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目前仍有多名即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家足球队成员未获得赴美签证。日前，世界体操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批准俄罗斯体操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时使用俄罗斯国旗和演奏俄罗斯国歌。再来关注服务方面，今天也就是19号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18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8号20时至19号20时，山东东南部、安徽西部、湖北东部、湖南西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听众朋友，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刚刚呢，我们播出的是往事知多少，
在新闻播报的时候，我在抖音做了静音的处理，因为很多新闻的敏感词抖音是禁播的，所以刚刚我们抖音直播间是没有声音的，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支持，谢谢。了解完最新的资讯，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观测到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长青路由西向东当前缓行525米，圣地路由东向北沿河东路至210国道拥堵493米，宝塔山路由南向东满房线至黄河洼路拥堵289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从七里铺大街至市场沟桥拥堵340米，杨家湾路由南向北210国道至沿大路拥堵553米，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一路至210国道当前缓行559米，光华路由北向西杜甫川北路至杜甫川八桥拥堵404米。最后关注到的是七里铺街由北向南杜甫川一桥附近拥堵142米，缓行427米。感谢各位的持续留守和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了。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来自王力宏《爱错》送给此刻来到直播间的家人们。

正在听到的这首来自王力宏《爱错》，把这首歌送给此刻来到直播间的家人们。刚刚在新闻播报的时候，抖音我做了静音的处理，所以刚刚来到直播间的家人们可能觉得我的抖音直播间怎么没有声音呢？因为很多的新闻敏感词抖音是禁播的，所以在播报新闻的时候我做了静音的处理。感谢各位的支持、点赞支持。清晨的出发路上，我在这里陪着您。每周一到周六早间的7:30，我在直播间陪伴您了。

一首《爱错》来自王力宏，送给此刻所有的听众伙伴还有直播间的家人们。看过一段话，有人总想知道别人在做什么，有人只管做好自己，最后前者累了自己，后者赢了人生。有人总想插手别人的选择，有人只好守好自己的分寸，结果前者失了和气，后者得了自在。有人天天打听风向，有人静静修自己的船，最后出海的是那个不问风从哪里来的人。这个世上不是每件事儿都值得你开口问，也不是每个人都非得你去管。有些事儿你问了，答案未必是你想要的，有些人你管了，结果未必是你可控的。很多时候你越追着问，别人越想逃，你越想用力管，关系越容易崩。不是你的事儿，不必急着插手，你以为的关心在别人那里可能是打扰。不是你的局，不必急着弱做，你以为的主动在别人那里可能是喧宾夺主。少问不是无视，是给彼此留白，少管不是冷漠，是给关系松绑。古人云，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你问的越多，知道的越多，事儿就越多，麻烦就越多。你不问，事儿少了，心宽了，气顺了，运自然就来了。万物各有渡口，众生各有归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要写，每颗心都有自己的坑要填，你替不了，救不了，更改变不了。你以为你在渡人，其实是在为难自己。你以为你在助人，其实是透支自己。真正智慧的人懂得守好自己的边界，他们不问东不问西，所以耳根清净，他们不多管闲事儿，所以心神安宁。从今天起，把嘴闭紧一点，把心收小一些，把手缩短一点，把精力多用来关注自己，深耕自己。你不拦别人的风，风就不会吹乱你的岸；你不随意给别人指路，别人自然能够找到独属于他们的路。往后余生，把目光收回，把心安顿好，给别人一分尊重，给自己一分清闲。少问少管，多运多福。希望以上的文字与各位一起共勉了。

成年人的世界里，告别成为了一种常态。曾经形影不离的朋友，在一个人生阶段突然开始分道扬镳，亲密无间的恋人也在一个寻常的午后选择头也不回地离开。没有告别，没有拉扯，两个人之间的链接好像吉他上的崩坏的琴弦，轻柔地垂落之地。你们知道这段关系已经走到了终点，但谁也没有点破，只是互相看了最后一眼便各自转身。成年人的分寸感总是把握得格外巧妙，出场的时候轻轻问候，退场的时候无声谢幕。从一开始的挽留不舍，到后来的允许挥手，所有人都学会了平静地接受。接受一段友情的生疏，接受一段爱情的消亡，接受对方去走属于他的路，也接受自己开启新的生活。是因为麻木了吗？其实没有，只是想通了而已。人生的路上各有

各的忙，各有各的难，没有大多时间留给我们难过。那些需要拼尽全力才能维系好的关系，不想再强求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或许是追求不同，他愿奔赴广阔的天地，或许是生活所迫，他有自己需要度过的劫。无论何种原因，都不要去纠结，因为当他做出选择的那一刻，都说明对方不再需要你了。过去的真心付出是真的，陪伴是真的，快乐是真的，只是人生的路太长太远，我们要允许人会变，情会淡，旅程会结束。当有些关系走到尽头，不需要去问为什么，学会放手就是答案。就像杨绛先生说的，把自己还给自己，把别人还给别人，让花成花，让树成树。礼貌退场是一种清醒，更是一种体面。不打扰是最后的温柔，不纠缠是最后的成全。你不需要删掉所有的回忆，也不用刻意忘记他的样子，你只需要明白，你们的故事到这里就够了。往后天高海阔，飞鸟与鱼，从此山水一程，不再相逢。任何感情都不要以一生的长度去预设，遇见与失去永远都是守恒的。一段关系结束，一段感情的结束，终究会迎来另一段感情的盛开。希望以上的文字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我直播间的家人们一起共勉了。

北京时间的8:20，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欢迎我们的海阔天空123，早上好了。每周一到周六的早间7:30，我在这里陪您出发。记得左上方点个关注，走一走数据了。继续聆听今天的早安晨读。人这一生似乎总有些遗憾，藏在心底成了挥之不去的意难平。我们曾爱过一个人，以为那就是永远，最终却走散在风雨路口。曾认真做过一件事儿，拼尽了全力，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曾满心期待一个未来，最后发现全是变数。这些错过的人，错过的事儿，错过的时光，如同一根细密的针，总在不经意间刺痛柔软的内心。每当深夜，当城市的喧嚣落尽，我们总习惯在回忆里徘徊，脑海里不断循环那些如果。如果当初我少走一步，是不是结局就会不同？如果当初我多一份包容，是不是就能留住？如果当初我没有那么倔强，是不是就能够拥有圆满？可是人生最残酷的地方，

0: 在于没有如果。时光不会倒流，往事无法重来。站在当下回望，我们拥有的只有结果和后果。执念越深，内耗越重，回忆越久，心越难安。你死死抓住那段回不去的曾经，不过是在亲手消耗现在的自己。海阔天空说单播呀，是的，呵呵，我一个人播。慢慢长大，慢慢经历，才终于懂懂，所有的遗憾都是成长的代价。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都有意义，有些人的出现不是为了陪你走到最后，而是为了教会你如何告别，如何去爱。有些事儿的发生不是为了打击你，而是为了让你学会坚强，学会看淡。深夜的风很轻，却能吹醒执念，安静的夜很柔，却能抚平不甘。别再去追问为什么会离开，别再去纠结为什么会错过。那些解不开的结，放不低的姿态，不必强求，不必再解释。生活是往前走的，心也要学会向前看，往后余生对自己好一些。也希望以上的文字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直播间的家人们一起共勉了。海阔天空说单播不累吗？哎，累不累，想想红军25000。欢迎我们的各位家人们在这个清晨来到我的直播间。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左上方点个关注，走一走数据。大家呢想听什么样的歌呢？评论区留言歌曲名称即可，在广播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会一一分享大家点播歌曲了。最后的半个小时交给各位，大家呢想听什么样的歌，评论区留言咯。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4: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5: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聆听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了。每周一到周六的早间7点30分到9点，我在这里 陪您出发。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不要忘记左上方点个关注，走一走数据。大家呢想听什么样的歌，最后的半个小时交给你们，想听什么你们说了算。欢迎此刻来到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欢迎我们的王彪老师，欢迎您，早上好了，也谢谢熊大的点赞，谢谢。

接着听到的这首来自周杰伦《兰亭序》，把这首歌送给此刻来到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呢想听什么样的歌，评论区留言喽。

谢谢海阔天空123的点赞和关注，谢谢。最后的半小时大家说了算，想听什么样的歌曲评论区留言，

一首来自周杰伦《兰亭序》，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来自张学友《慢慢》，把这首歌送给此刻来到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感谢在这个清晨如约留守在我的直播间。 伴随着这首歌再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尹家沟路由西向东 拥堵195米， 胶海线由西向东 341国道附近 拥堵527米， 南寨边路由西向东 南寨边大桥附近 拥堵390米， 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三中巷附近 拥堵448米， 枣园路由东向西枣园北路至枣园大道 拥堵91米， 双拥大道由西向东东关大街附近 拥堵62米， 沿河北路由西向东连通大街至满房线 拥堵125米。 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

一首来自张信哲张学友慢慢，接着听到的这首来自张信哲不要对他说。伴随着这首歌继续聆听早安晨读。糖罐说暗里着迷，稍后一起来听。很多时候父母对孩子的爱藏在一次次的捧场里，孩子画画画得不好但努力了同样值得表扬，孩子经历了失败但敢于尝试就值得尊重与鼓励。为人父母要学会给孩子捧场，以尊重引导支持的态度和孩子相处，还父母的发自内心的表达和欣赏对孩子自信心的形成非常重要。懂得捧场的父母既能看见孩子的问题也能看见孩子的努力，既能鼓励孩子多去尝试也能在需要兜底时及时出现。曾在幼儿园看到一个孩子跑向家长兴奋地说，妈妈妈妈，我们班今天跑步比赛我赢了。妈妈一脸惊喜地蹲下来抱起孩子，真的吗？那你肯定很努力，太好了，妈妈晚上做好吃的庆祝一下。不一会儿同班的另一个孩子告诉来接他的家长这个消息，却被扯着衣服问，有什么用，你看你衣服搞得这么脏。这孩子瞬间就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样，整个人都蔫了。孩子的快乐很简单，每一个个小小的进步都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希望父母能看见得到他们的肯定。父母多一句肯定，孩子就多一份动力，父母多一次扫兴，和孩子之间就多了一份隔阂。父母的话能给孩子开一扇窗，也能给孩子关上一道门。总是喜欢给孩子泼冷水的父母，孩子可能需要用一生去追寻一声肯定。学会不扫兴的父母，和孩子一起出去旅游，别总说这得花多少钱太浪费了，而是说你这么用心安排行程我们太幸福了。收到孩子用心准备的礼物，别说准备这些干啥，而是说谢谢你宝贝。看到孩子的小成就，别说这算什么，你要谦虚一点，而是说你简直太棒了，我们为你骄傲。父母对孩子真正的爱是理解欣赏鼓励，多鼓励孩子，少打击孩子，多给孩子捧场，少给孩子扫兴，亲子关系才会更加亲密，孩子在未来的路上才会越走越好。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我直播间的家人们一起共勉了。接着听到的这首来自刘德华《暗里着迷》，这首歌是我们的老朋友唐罐分享给各位，一起来听吧。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想听什么样的歌，评论区留言歌曲名称即可。

一首来自刘德华《汉里着迷》，来自我们抖音直播间的糖罐分享，接着共同听到来自草蜢《宝贝对不起》。 把这首歌送给此刻来到我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感谢各位一个半小时的分享和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也即将结束，感谢各位的分享了，感谢抖音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记得每天清晨的7点30分我们都会在这里陪您出发，感谢各位。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

0: 第39集，刚进十月，全县的粮食征缴工作便雷鸣击鼓地铺开了。为了在朱清明那里邀功，郭登云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些激进措施，将全区划成5个片区，5支保安小分队各自进驻一片，几乎等于强行征缴了。他当然不会轻易相信袁继耀的话，便直接将牛背梁列成了重点片区，严令手下严密监视袁继耀的动态，以防生出什么岔子。但令他感到意外的是，袁继耀还真将地印子掀开了，这段时间也一直都在晾晒过土呢。并且据保安队反馈回来的消息，粮食都已经装好10几口袋了，只要袁家顺从了，一切就都好办了。所以他便放心地把监视袁家的2名保安队员撤到了别处，并立即指示各征缴队进一步加大征缴力度，务必保证雁栖区在全县争得头功。大官小官各是其主，就像郭登云想在朱清明面前邀功一样，征缴队之间也存在着竞争。眼看威逼利诱不见效果，这些二杆子后生便直接动起了手，强行将山民们的仓窑踹开，亲自拿着口袋装起了粮。9月初3那天下午，负责杏树梁片区的征缴队竟然将实在凑不够睡粮的牛二锤吊在一棵老杏树上，用枪托子砸了一顿，迫使走投无路的二锤他达当晚就在儿子受刑的那棵杏树上吊死了。这牛二锤他达就是给袁家放了10几年羊的牛老汉儿。当牛大锤嚎哭着跑来报告情况的时候，袁继耀就像早已思谋成熟了一样，抽搐着狼疤脸说：
1: 把我干达直接抬到区公所，搁到郭登云的公务桌上，就说拿着顶税了，但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也不要老往我这儿跑，有什么情况让魔六过来说。
0: 这些天袁继耀虽然一直都在打理粮食，但一刻都没有忘记捕捉岭上各村落的动静，所以直接给郭登云来了个锅滚面现成。牛大锤得令离开后，袁继耀又一脸

0: 人在地板上拧了好几圈，随即恨恨地来了一句：
1: 这戏该开锣了。
0: 说完便出了门，径直朝熟院去了。梁先生正坐在马灯下看书呢，见他进来后赶忙问道：
2: 后晌还召见你拾掇睡粮呢，咋还有块上来转呢？
1: 还拾掇个屁，咱到旁边屋子走，我要跟你商量个大事儿。
0: 梁先生这才发现他一脸亢奋的样子，便急忙合上书卷，提着马灯来到孩子们的教室，迫不及待地问：
2: 甚大事儿？
0: 袁继耀定了定神，面色冷峻地说：
1: 朱清明前年在这捞饭盆给我跳了一身，吃馍馍还卷卷，我儿个也准备到县署给那孙子跳一身。
0: 说完便将早已成熟在胸的谋划和盘托出。梁先生直听得目瞪口呆，好一会儿都说不出话来，直到袁继要催着询问意见的时候，才猛地站起来，一脸惊诧地说：
2: 兄弟啊，这可不是耍呢，这就等于造反呢，闹不好可是要人头落地的。
0: 袁继耀一把将他按回到椅子上：
1: 所以我才跟你商量的嘛，当然总主意我已经拿定了，所以我今儿呀不是跟你商量这神跳不跳的事儿，而是和你商量跳神以后的事儿呢。我想把我袁家托付给你，一旦我回不来。
2: 不行，我一个米谷不分的人能掌管得了你这么大的家业？你这不是诚心耍我呢？
0: 梁先生直接打断了他。袁继耀慢慢站了起来，一脸悲壮地说：
1: 如果真出事儿，还有家业呢？我的意思是，你就把我那两个儿招呼上，让他们长大成人就行了。你不说民国没有满门抄斩那一说了吗？
2: 好了，不要说了，征粮的事儿我也听说了，但我就不明白了，你袁家是拿不出那一百来担粮食的主户吗？为甚非要冲那个好汉王呢？
0: 袁继耀慢慢回到椅子上，满脸痛苦地说：
1: 先生哥，看来你还是不了解我袁家。我好像给你讲过我袁家是怎么来的吧？要不是王老太爷和我老奶奶这些善人，我袁家能有今天？尽管当下的岭上人早已经不是当年那茬子了，但道理还不是一样的道理啊。当年这岭上人把我爷爷从鬼门关拉回来养大成人，帮衬着成了家立了业，直到今天成了岭上第一大户，那是多大的恩典呀。现如今岭上人都活不下去了，我能不管不顾吗？所以你答应也好，不答应也罢，这神呀我跳定了。反正对我袁家来说，尿跑戏子上断刀子的事儿也不是头一回了，哪怕真搭上这条命，我袁继耀也绝对不会在别人滚油烧心的时候只顾自己高抬关灯，不然将来都没脸见我家老太爷。
0: 袁继耀这番慷慨激昂、入理入心的话，很快就吊起了梁先生的激情。他仰头思谋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将脸转向袁继耀。
2: 好，既然兄弟主意已定，我就不说了，感谢兄弟的信任。你放心，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汝之母即吾之母，汝之子即吾之子。
0: 情急之下，这位老学究竟然又知乎者也了起来。当天后半夜，袁继耀就带着梁先生将他埋葬黄白印货的十几处地方连同树木挨着交代了一遍，直到东方开始泛亮的时候才回到大院。而就在他推开大门的时候，猛然看见距离门槛一步远的地方竟然扔着一个一拃大的粗布包裹，那包裹并没有用针缝，只缠了几扎细麻绳。袁继耀慢慢将麻绳解开，里面竟然是一张写满文字的马莲纸， 左上角还沾着三根鲜红的红鸡颈毛。他心里当即咯噔一下，他虽然并不认识上面的字儿，但瞬间就明白这便是传说中的鸡毛传帖。因为他小的时候，老太爷就曾多次给他讲过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事儿，据说就是用这鸡毛传帖联络的。正当他发愣的时候，解完手的梁先生也进来了。袁继耀一把将他拉进客窑，将传帖递给他。
1: 上面写的圣。
0: 梁先生接过信纸，低声念了起来。
2: 继耀兄，天灾点火，狗官天心，民无生路。我延北男儿当奋起抗争，救人救己于道悬。如兄亦有此念，请于明日午后抵龙川剑侠寺会商，如无此念，则万请缄口。
0: 袁继耀颇有些激动地说：
1: 看来是有人跟我想到一块儿了。
2: 也可能是个圈套钓你呢。
0: 梁先生满脸忧虑地说。一听这话，袁继耀当即吸了一口凉气，因为他知道全延北都没几个识字的庄户人，咋能写下这么一大段文绉绉的话呢？梁先生又盯着信件看了半天，然后语气坚定地说：
2: 这字儿明显是用左手写的，但依然能看出些功底，绝对是出于老笔杆子之手。
0: 袁继耀没有立即搭话，只点了一锅烟，眯着眼睛慢腾腾地抽了起来。抽着抽着，又猛地将还在燃烧的烟丝磕掉。
1: 我看不如试上一家伙，万一是真的呢？
0: 梁先生踱着小步在脚地上拧了几个来回。
2: 试一下倒也行，但一定要稳妥，得好好谋划谋划。
0: 很快他便想出了一个办法，由他跟着袁继耀前往剑侠寺。袁继耀先于就近处隐蔽，由他以观瞻剑侠古迹的名义先行进入寺院查看究竟，如果果真是官家设计钓鱼，二人皆可脱身。眼看再无更好的办法，袁继耀便只好应了下来。第二天天还没亮，二人就起身赶往剑侠寺了。这剑侠寺地处雁栖岭以南80里处的盐水河畔，四孔洞窟依山凿窟，列于青石断崖，气势很是恢宏。据延北县志记载，唐初太宗携李靖领兵征北潘，过高奴抵隆安界，土人奏大蟒为害，太宗射蟒，蟒入石隙，挽其尾化为剑，缺刃按剑抹之，实为之盔，状如剑侠。一人感其恩德，助寺祭之，遂得此名。也许正因为有了这个传说，剑侠寺的香火一直十分鼎盛。约莫晌午时分，二人便赶到了剑侠寺所在的龙川村。这龙川村扼守于盐水川和平羌川交汇的三岔口，本来就是交通和商贸要道，罗马店、铁匠铺、杂货铺分列道路两旁，生意很是红火。按照事先定好的计划，袁继耀就近进入一家铁匠铺订了几把锄头，然后就坐在炉边和铁匠师傅聊起了闲天。梁先生则进入剑侠寺，慢悠悠地欣赏起了寺外崖壁上的历代石刻和那个传说是太宗磨剑留下的剑侠状石隙。透过门洞，他果然看见窟内有一男子，身着青衣，头戴礼帽，背对着寺门，在一尊佛像前站着。待他跨进门槛，那人转身看了他一眼， 随即弯腰进了侧窟，梁先生也跟了过去。
1: 先生是来拜佛的？
2: 路过，顺便看看。
0: 那人转身微笑了一下。
1: 哦，早闻古寺盛名，一直无缘观瞻，今日一观，果然气度不凡。
0: 梁先生故意操了一口浓郁的古川话。
1: 听先生口音，像是东路人。
2: 对，古川人，现于北边雁栖岭教书，抽空来此看看。
0: 男子一惊。
1: 先生可知岭上袁家？
2: 正是鄙人的东家。
0: 男子诡秘一笑，随即脱下礼帽，转身跟他握了一手。
1: 那就劳请先生告诉袁东家，鄙人姓谭，是他和楚知县共同的朋友。
0: 梁先生当即出了古寺，来到铁匠铺，将来人的长相和话语详细给袁继耀汇报了一番。还没等他说完，袁继耀就神情舒爽地笑了。
1: 我知道是谁了。
0: 说完便转身朝古寺去了。一如袁继耀所料，来人正是谭启文。
1: 袁东家果然是个周全人，还怕人吊你？
0: 谭启文笑着说。袁继耀微微一笑。
1: 哈哈，哎，老兄是知道的，兄弟我的名声在姓朱的那里算是瞎玩瞎透了，不得不防啊。
0: 说完，二人便就抗税的事情快速进行了一番商谈。当然，主要是谭启文讲，袁继要听。按照谭启文的计划，此次举事只反贪官，不反民国，只针对县里，不针对道理，只驱狗官，不伤人命。总之，一个目的，必须一举将狗官朱清明驱除延北。
1: 十月初九，不敢记错了。
0: 谭启文说。
1: 选这个日子有说事儿呢？
0: 袁继耀问。谭启文诡秘一笑。
1: 那天沙尘道义要来县署视察，咱既然拉场子唱戏，就给他唱到台面上。不瞒谭局长说，我最近也正考虑给那姓朱的跳神呢，岭上人也都已经忍不住了，不存在任何麻的，只是光靠岭上那点力量怕是不行。
0: 袁继耀一脸担忧地说。谭启文笑了笑。
2: 其他地方也都已经安排好了，只是我的身份不方便抛头露面，所以我想让兄弟你把这个总头给咱撑起来，这也是我今天约你到这儿的主要原因，你敢不敢？
0: 袁继耀的情绪已经完全被煽动起来，一咬牙就应了下来。
1: 不敢怕胜呢，不怕老兄笑话，兄弟来之前已经把后事儿都安排好了。
0: 谭启文高兴地在袁继耀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1: 不愧是袁老太爷的后人，我是夫师谭家，就是咱这人说的南谭北袁的那个谭，所以咱兄弟俩就联手再干一件大事儿，以便对得起咱两家的名号。
0: 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温柔相逢，
1: 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
2: 我们的音乐之声的美玉之约，是在5月21日和22号。清晨的7:30和黄昏的17:30两个时段，为你呈现8个小时的超长直播。记得你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继续来听萧亚轩的《明天》。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生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吴建豪这首歌是 Boogie 不羁。9:54，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在这儿呢，我们要提前预告一下这周五的听他的歌早上的专场的部分。那很多呼声说要听那个英文歌的返场的部分，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了这个返场，因为是之前的整整两期一共6个小时的英文歌的优中选优的部分，所以呢我们选了将近100首歌来排进早上的4个小时当中。由于时间的关系，所以肯定排不完啊，那些歌我们只能从当中选择大家可能热度更高一点点的作品。所以那星期五的这个作品呢将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歌单了，从6点就开始，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啊，因为经典作品太多，3个小时。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4: 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十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V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现在时令已经进入了夏季，但是在北京的气温还是属于比较春天的感觉，尤其是今天早上出门特别凉爽，有阳光照下来还挺舒服的，算是体感这种气候给人的那种感觉还是比较沐浴在春风中的。10:04，这里是 Miss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开场听到的歌来自陶喆的一首《望春风》。你所在的城市今天是夏天的温度吗？可以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热带雨林

子 JJ 林俊杰的一首《精灵》来到了10:12，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云顶台带头窥听广播说，温州现在25度，还穿着厚厚的救援服，热死了。这是一位从事特殊行业的朋友啊。还有洋洋自得洋说，今天西宁阳光明媚，日照充足，坐在院子里一边听歌一边晒被子，也晒后背。今天休整一天，你一说晒被子，就立刻感觉到能闻到那个香味了。虽然说那个是晒，好像是晒掉一些细菌啊、螨虫之类留下的味道。继续带来周深，同样是跟天气有关的歌，《等晴天》。

0: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七乘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

0: 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是2000年的作品，来自谢霆锋的《游乐场》，收录于当时的专辑《Viva》当中，也是他音乐生涯中很有代表性的抒情曲。那么这首歌是以游乐场为一个借喻的方式，来讲述人生的起伏，还有情感的变化，对于青春、爱情、生命的珍惜。歌词里边唱的，譬如说这一句：“最缤纷的花园游乐过，但求。”

动心，表达中一种就是谈过那么多段恋情，但是好像内心追求的究竟是那一时的动心，还是永恒的幸福，也算是他比较年轻时期对于爱情的一种共鸣和共情了。这一带来曹格 Supermarket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

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全新榜单第十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九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八名，周华健，那一夜。
1: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0: 第七名，周传雄，再遇见。
1: 只想某天再遇见，再遇见。
0: 第六名，叮当，十年归期。
2: 这世间要不经历要命运反映着从前。
0: 第五名，许哲佩，微光。四名，吴许维，安娜。
2: 没有结果他在纠结什么。
0: 第三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
1: 原谅我离开不是我不够爱，但我想离开才不会再难看。
0: 第二名，阿琳，绕路。第一名，周深，等晴天。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而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单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要的音乐，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北京明台，是赵大鹅说啊，说北京前几天下雨，这温度湿度一上来又感觉要蒸馒头了，不知道今天这个气温会不会飙升太高，目前看到好像高温也并没有到30度，就感觉今天还可以放心的凉爽一下，但是不能保证过两天就不会升温啊。确实北京到了这个季节是一下子要升温的节奏了，因为在北京常年生活的朋友一定知道，就是春天非常的短暂，秋天也很短，然后就是漫长的冬天，或者是漫长的特别暴晒的夏天，就温度特别一下子就上来了。还有爱吃香菜这朋友说，坐标昆明快30度了，一片晴空，好想放假，确实看到好的天气就想要休息，不想上班。但是今天难为人的就是周二，一个星期刚刚开始。我印象中昆明前几天是不是一直在下雨，而且好冷啊，所以有的人吐槽还是要把自己的羽绒服拿出来合适一点。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的你有

份深情，是来自一份很强的命定感，也是这一份命定感，它会提升了这个可能性的难度，所以才会让人如此的痴迷。所以当它被运用到音乐，当成一种艺术的呈现时，才会让人如此的更加为之着迷，因为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来自维里安的一首《因为是你》，继续带来同样是两个人的默契，来自潘玮柏双人舞。

0: 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既有他自己古灵精怪的个人风格，同时还有法式情调在里面的一首歌，来自魏如萱的一首《没事不哭》，收录在2021年的专辑《Have a Nice Day》当中。这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之所以叫《没事不哭》，其实他跟法语里的一句话的声音取了一个谐音梗吧。那个法语就叫 Maxi 不哭，就是他歌词里也唱到，就是说，法语这句话意思就是非常感谢啊，所以他就取了一个谐音。这个法语的这句话的发音特别像中文里的叫没事不哭，所以。

0: 这首歌也是他表达自己坚强的那一面，就是想自己逞强或者坚强的时候，想把这一份心情分享给大家。
1: 我是
0: 江美琪，第一个爱人，当然这首歌也是意有所指，这个爱人并非是他人，而是自。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Hello， 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的11:01，这里是调频 FM 98.7，沿岸交通音乐广播。上午的时间段即将为您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最新路况吧。来自百度地图的最新交通数据，看到柳林路由北向南，从七里铺大街到圣地大道，当前缓行384米，各位注意小心，别让通行了。如果说您的身边有突发的交通状况，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和分享。那么11:02，稍后的时间开启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2: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1: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2: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1: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这样一条价值74万的朋友圈。为什么这么讲呢？最近啊，云南文山边境管理支队城关边境派出所民警苏斌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啊，朋友圈当时一发出就引发了评论区的点赞刷屏。他是这样发的：3月26日为陈阿姨止付44万，4月16日为武先生追回10万，4月27日为戚女士拦截20万。这条朋友圈价值74万，希望广大乡亲提高警惕，谨防电信网络诈骗。3月26号呢，城关边境派出所就接到了预警，辖区内的陈阿姨正在接听。

骗电话。民警苏斌就立刻拨通了陈阿姨的电话，他说啊，阿姨，我是派出所民警苏斌，对方是骗子，千万不要提供验证码，我们马上就到。与此同时，民警福星赵红阳火速冲向陈阿姨家，并且与县反诈中心联动，紧急启动了止付程序。两位民警到达之后呢，立即在陈阿姨的手机上拦截了陌生的号码，卸载了来历不明的 APP， 耐心的普及反诈知识。原来啊，是陈阿姨当天在某平台购物之后，就接到了一个自称是官方客服的电话，说哎，您开通了会员，不关闭的话呢，每个月会扣800元。陈阿姨一听就慌了，随即就按照对方的指引点开了陌生链接，下载了不明的 APP， 把他的银行卡号还有联系电话全部都告诉了对方。苏斌打来电话的时候呢，陈阿姨当时就正拿着手机，距离转账就差最后一步，而他那张银行卡当中呢，存着44万的养老金。事后满怀感激的陈阿姨和老伴儿专门做了一面锦旗送到了派出所，她紧紧握住民警的手说，要不是你们跑得比骗子快，大半辈子的积蓄就全没了。第二笔10万元的积蓄也追回了。4月16号，又一条诈骗的线索提示啊，诈骗涉嫌为电信诈骗提供帮助的嫌疑人韦某某正在辖区内活动。苏斌就立即带队迅速锁定位置，当场抓获了嫌疑人韦某某，并且在他的车里面搜出了10万元的现金。这笔钱呢，正是从昆明的武先生那儿骗来的。今年的2月份，武先生被诱骗下载了一个 APP， 并且呢向指定账户转账了10万元。对方说稳赚不赔，高回报股票。钱转完呢，对方就失联了，找不到了。武先生报警之后觉得得找到骗子，就是大海捞针。没想到呢，苏警官会联系他，告诉他钱追回来了。4月23号，武先生专程从昆明带着锦旗赶过去，向苏警官表达了感谢。我们再来听听第三笔20万的故事吧。4月27号，预警再次响起，有车手正在辖区活动，可能实施取现交付式的诈骗。那苏斌就迅速联动反诈中心和银行，检查当事人的信息，并且很快锁定受骗者戚女士，第一时间和她取得联系，赶往她的店铺内拦截了取现交付。此刻呢，戚女士已经取出了20万的现金，正在和这个车手商量交付的地点。还好苏斌和同事及时赶到，20万元当场拦截，车手唐某某也被当场抓获。根据了解呢，戚女士是在4月初，她在网上认识了一个人，对方就说啊，这个我有跨境投资的内幕消息，还每天会给她去看这个收益的截图。于是戚女士就被诱导进入到了虚拟投资网站，因为是跨境投资，需要用现金兑换成美元。那戚女士也是深信不疑啊，就取出了20万的现金。事后戚女士给派出所打来了电话表示感谢，还给苏警官发来消息说，危难时刻见担当，感谢我们的人民警察同志挺身而出，尽心相助，服务贴心，办事靠谱，万分感谢。锦旗和感谢的语言是群众最质朴的认可，但是对于苏斌和同事们来讲，最最最重要的就是成功的为群众挽回了损失，这才是真真切切的。苏斌说，发了这条朋友圈不是为了晒成绩，而是想警醒更多人，提高警惕，守好钱袋子，别让骗子钻了空子。所以今天的这朵小红花呢，要送给云南文山边境管理支队城关边境派出所的民警苏斌和他的同事们，真是迅速出击啊。各位继续留守锁定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也可以来给我们提供你身边的这些正能量的人和故事。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直接编辑文字的方式发送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时间音乐放送，我们即将要听到的歌曲呢，来自田震《阿里山的姑娘》。

北京时间的11:1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其实此时看到我们市区内有三条道路是比较拥堵，行驶比较缓慢啊，大家要注意韩琦路由南向北，从金明大街到中环大道辅路缓行581米，二道街由南向北，从顺阳南街到抗大北巷当前缓行284米，工业大道由东向西从嘉利路到创业大街当前缓行101米，各位注意小心不要通行了。那在路上呢，如果说您的身边有突发的交通状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跟我们互动和分享。在稍后的送一朵小红花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通过这个圣地景苑啊，来跟各位共同分享最美盐井的故事。11:19，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音乐放送，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李宗盛，我的未来，我的家，我的妻。

0: 觉寂寞。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调频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目前这个半点的最新路况吧。百度地图，我们继续刷新，看到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从七里铺大街到满房线呢，当前缓行118米，各位注意小心，不让通行了。更多路况依旧拜托给大家了，热线2820987，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接下来时间继续开启我们下半段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2: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10:3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那最近呢，我们延安市公安局的新闻宣传科推出了寻找最美盐警，就是我们延安的最美警队、最美民警、最美辅警的专栏，去挖掘一批在忠实履行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宁使命任务当中，或者说是各类专项行动当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个人和集体，讲述红土地上的藏蓝故事，去展示我们延安公安最美群像。我们今天呢要关注到的这位最美盐警，他总是在低下来，跪在雪地上，趴在碎玻璃间，弯腰在旱厕边，蹲在纸篓旁。在黄龙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技术室民警王东红的职业生涯当中，这个姿态重复了无数次。12年，1100多个现场，他把自己放得越低，真相就浮得越高。

在很多人的眼中啊，刑事技术是一份干净的技术活，但现实完全不是这样。王东红见过的东西远超我们常人心理承受的极限，有血肉模糊的遗体，腐败生躯的腐尸，他要强忍生理不适，仔细勘验每一个细节，但是他说习惯了。这三个字的背后是12年的磨砺，是1100多个现场的淬炼。从部队到警营，从门外汉到延安市刑事技术能手，他自学掌握了摄影、现场勘查、指纹比对等多项技术。在黄龙县公安局，技术室实际在岗只有两人，他不仅是痕迹检验员，还兼任内勤影像技术员。同事们都说啊，老王不是在现场，就是在去现场的路上。2020年他被抽调到市局扫黑办，6个多月核查线索无一差错。同年在全省刑事技术破案会战当中，他利用指纹破案8起， DNA 破案5起，被上级公安机关3次通报表扬，成为了我们延安市唯一获此殊荣的技术民警。跪在雪地里是为了让真相从白色中显形，趴在碎玻璃间是为了让物证从混乱中剥离，弯腰在旱厕边是为了让公道从污秽中站起身来，蹲在时间长河里是为了让正义从遗忘中被打捞。在黄龙这片土地上，王东红没有豪言壮语，他只是在每一个需要他的现场俯下身、趴下去、跪下来、蹲下去，让物证发声，让真相浮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点赞我们延安公安，也要将这朵最美的小红花送给这位刑技民警王东红。11点36分，欢迎各位继续留守收听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有想听的歌曲呢也可以来点播分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动力火车《第一滴泪》。

0: 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北京时间的11:46，进入让我们今天送你一朵小红花的最后时间段啊，来跟各位共同分享，依旧是治自己。最近呢，有网友就分享了一个感慨，说你会为没有完成的课题反复交出学费吗？意思就是说，当你反复逃避某个问题，命运可能就会不断的把同一道题摆在你的面前，让你一次次的经历类似的考验，直到你最终做出不一样的选择。这对于习惯回避的人而言，应该是非常的扎心一件事情啊！人生路上，我们所有绕不开的课题，终究需要我们鼓起勇气，坦然地直面。生活是一道非常复杂的命题，但有些课题你越躲，它越来。迟迟不肯面对的那些问题，不会凭空消失，只会在你往后的路上，换一副模样，一次又一次地处在你的面前，看你如何解决。视而不见是不现实的，生活自有它的办法来提醒你。就像网友说的，难题面前，命运不会好心到帮你跨过那道坎，而是让你反复的摔进同一个泥坑，摔到你自己再也不想绕路，再也不敢假装看不见，直到有一天，你终于学会了直面，给他回应，并勇敢地翻过去。就像如果你总是把东西随手一放，想着回头再收拾，那么你每天都会在花时间找钥匙、找充电器、找那只消失的袜子，甚至因为找不到重要的文件而误事儿，直到你痛下决心给每类物品固定一个区域，并且用完立刻归位，你才会发现原来可以省出那么多从容的时间。如果你总是性格太软，不敢表达自己的不适，当对方经常爽约，总是打断你说话，只会一个人生闷气，那他永远都不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你会反复的感到被忽视，不被尊重，直到你鼓起勇气说出，你这样做会让我很不舒服，改变才可能发生，或者你终于明白，要不要继续这段关系，自己其实有选择。如果你面对不合理的请求，总是不好意思说不，像不想去的饭局、超出权限的忙之类，那你的时间和精力就会被一次次的随意占用，而且你会发现来麻烦你的人越来越多，直到有一次你干脆利落的拒绝了，才震惊的发现拒绝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对方甚至可以毫不在意，而你却得到了一份你一直想要得到的亲近。刚刚可能跟各位只是举到了生活当中不同方面的一些例子，但是却指向了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永远逃避就永远长不大，不要等到退无可退才想起破釜沉舟。无论生活丢给我们什么，我们都要去锻造内心的勇气，与其做一个抱怨难关的人，不如去做那个把自己从困境里拔出

出来的人，而这个过程本身呢，就蕴藏着有力的智慧。那些未完的课题本意不是为难我们，而是暗藏着收获的赠礼，只不过呢，在拆开礼物之前，我们需要完成含笑带泪的通关。成功有时，失败有时，最可贵的是前行的勇气。

北京时间的11:50，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花也即将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跟各位分享的这个话题当中去悟出属于自己的一个道理啊，能够让我们自己过得更加从容，更加舒心，更加忠于自己的内心。感谢你的留守收听。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最后要跟各位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张国荣、许冠杰，《沉默是金》。明天见。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Cooking time.
1: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2: 主喜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寺首家。

全家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 5G， 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1，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报单线由西向南从门房线到这儿幺零拥堵653米，北大街由西向南从北门口街到中心街拥堵91米，环形349米。二道街由南向北康大北向附近当前为环形状，环形238米。东大街由东向西从长青路到东关大街当前为环形状，环形142米。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行驶在路上的驾驶朋友们，附近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提示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您有机会获得我们这把企业新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大型军事田馆沿红旗联名厂提供价值110元的百度川沿和狙击精英，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强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洁牙卡，延安国新汽车购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延世强势霞婆粥饼店提供的自选甜粥。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
3: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4，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98.7 延安桥文同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同好，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5月19号星期二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是7度，最高温度24度，天气晴，东风2级。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那么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了，最近这两天温度又比较高，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暑工作了。 OK， 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聊聊关于 AI 时代大学生轻创业的新可能。那么过去的这个大学生创业啊，普遍呢要组建团队，租办公场地，筹备大额的启动资金，门槛高，运营成本和压力大，很多人因扛不住风险纷纷放弃。如今呢 AI 全面普及，传统创业逻辑被改写，不用凑合伙人，不用大额投入，不用固定办公点，大学生平

个人能力加 AI 工具，就能独立做完整业务，单人成军一人公司的轻创业，已成校园低成本低风险的创业主流啊。我们来聊一聊为何适合单人轻创业啊。那首先呢，这个 AI 工具啊已经补齐了这个个人能力的一个短板，就是说以往去做这个创业呀、文案啊、设计啊、剪辑啊、数据分析、客服啊、对接都需要不同岗位的人去分工完成，但是呢现在借助各类的 AI 工具，一个人呢就能同时搞定文案撰写、海报设计、视频剪辑、资料整理、包括方案策划等多项工作啊，就我们不再去依赖这个团队协作了。还有呢，就这个创业门槛大幅降低啊，不需要注册实体的门店，不用承担高额的房租和人工成本，一台电脑、一部手机就可以启动项目，前期投入少，试错成本低，适合没有经济积累的大学生试水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兼顾课业学习和创业实践啊，不用全职投入，利用这个课余的时间、周末和假期去稳步运营，既能积累实操经验，又不会打乱正常的学业节奏啊。再一个呢，就是个人的特长呢，也是可以直接变现的，比如说这个擅长写作、擅长作图，会剪辑、懂规划、擅长沟通，任意一项个人特长都能依托线上平台和 AI 赋能，转化为稳定的收入渠道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呢也非常的重要。同时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那么其实呢，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个人特长可以直接变现呢，还有这个单人轻创业的一个可选方向啊。你比如说跟大家推荐啊，这个知识服务类，就是整理专业课件、考试资料、考研考公笔记、专业科终点，哎，我们做成这个电子的资料去售卖啊，也可以做线上答疑、课业辅导，比如说这个学习规划定制，依托这个 AI 去整理题库和知识点啊，提升读效率。再一个呢，就是独立运营公众号啊，小红书、短视频账号，聚焦校园成长、求职攻略、学习方法、生活干货等赛道啊。AI 辅助选题、写文案、做封面、剪视频，一人可以完成全流程的一个运营啊。包括呢，还有什么技能的接单位啊，承接文案代写、海报设计、PPT 制作、简历优化、视频剪辑、台版美化等线上的接单服务。AI 呢可以帮忙初稿生成这个和素材制作啊，个人呢只需要做精修和定制调整啊，接单的效率呢也是大幅提升了。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校园的便民服务类啊，整合这个校园内的这个刚需需求，比如校园兼职对接、闲置物品流转、考试资料汇总以及校园的出行规划等，做这个轻量化的信息整合服务，无需囤货，无需线下运营。对对，其实一人轻创业真的就是性价比其实还是蛮高的啊，所以呢也欢迎收听大家有任何关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14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二道街由南向西，从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246米。在这里呢，提醒所有行驶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了。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关于 AI 时代大学生们轻创业的新可能。那刚才呢，也跟大家聊到为何适合这个单人轻创业，以及单人轻创业可选的一些方向啊。那么包括呢，接下来要跟大家共同探讨一下，就一人公司的核心优势。首先呢，这个决策效率高啊，没有团队沟通分歧，不用层层协商，自己确定方向，调整运营方式，随时可以根据市场情况改变思路，灵活度极高。再一个呢，就是成本压力小，没有这个人员工资。

没有场地租金，没有库存积压，前期几乎只有时间和少量工具，会员投入，风险可控啊，适合学生的低风险尝试。再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锻炼综合能力啊，因为单人创业其实需要同时学会运营、沟通、规划、变现、时间管理，比单纯的实习更能锻炼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毕业后求职和长远发展铺路。还有呢，就是去沉淀个人的 IP 啊，长期深耕一个赛道，慢慢积累个人口碑和粉丝，形成属于自己的个人品牌。即便未来入职企业，那么这份创业经历和 IP 沉淀呢，也是重要的一个加分项啊。再一个呢，要提醒同学们，轻创业的一个避坑指南，不要盲目跟风啊，只看别人做什么就跟着做什么，忽略自身的特长和兴趣，很容易中途放弃，优先从自己擅长熟悉的领域切入，更容易坚持做出效果。也不要去依赖 AI 呢，只是辅助工具，不能完全替代个人判断、定制服务和情感沟通。直接照搬 AI 内容会缺乏个人特色，也难以留住客户和受众啊。再一个呢，就是不要本末倒置。轻创业的核心是课余赋能，不是放弃学业全职投入，合理的去分配自己的时间，以学业为主，创业为辅，循序渐进，稳步发展啊。我们呢也不要去急于求成，单人创业呢也是长期沉淀的过程，前期呢重在积累经验，打磨能力，搭建基础，放平心态，慢慢运营，才能实现稳定变现啊。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就是希望呢将这些好的建议呢去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各位。那么屏幕前的同学们，还有任何关于这方面自己有一些好的想法，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了。我们还会有精美的互动礼品来送给各位，来自咱们延安乾坤湾景区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啊。我们呢也可以在周末跟家人朋友们一起去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OK 啊，那么这会儿呢也正值午高峰的时间段，堵车不堵心。那么我们呢稍后跟大家去分享一首来自张雨生演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22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姚店路有东向西，姚店大桥附近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16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们，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同行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共同探讨到关于 AI 时代大学生们轻创业的可能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单人成军，包括呢还有一些轻创业的一些品类啊，技能类呢，都跟大家逐步的去做了一个分享。那么收音机前的大家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想法，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共同来探讨一下了。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城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我们延安市区各条路段的道路通行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暂时呢也没有拥堵的现象，还是要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大家共同分享关于大学生轻创业从零开启的一个方法啊。那首先呢，我们要确定细分赛道，梳理自身特长和兴趣，不用追求大而全，从小而精切入，聚焦一个小领域，做深做透。再一个呢，去学习 AI 工具啊，掌握文案设计、剪辑、办公排版这个常用的 AI 工具，学会用工具节省时间，提升效率。再一个呢，去搭建信息渠道，选择一到两个线上平台，固定的去更新内容，做发布接单服务，慢慢的积累知识流量和客户。再一个呢，去坚持的输出复盘，定期总结运营的情况，调整内容方向和服务方式，持续优化，逐步形成自己的创业模式啊。所以的话呢，我觉得其实关于大学生们的这个轻创业的新可能啊，我觉得真的是要比传统的创业啊其实让大家敢于尝试的方向呢也会更多一点啊。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比如说去做这个新媒体，独立去运营一些公众号、小红书呀，包括一些短视频的账号，去聚焦这个校园成长、求职攻略以及学习方法、生活干货等等赛道啊，去用 AI 去做辅助选题啊、写文案、做封面啊、剪视频啊，真的是可以一人完成这个全流程的一个运营啊，就是性价比其实还真的是蛮高的。以前的话可能在上大学的时候，大家想要去做一个项目是需要好多人去分工的，哎，比如说你负责剪辑，哎，我负责运营，反正就是得用很多人去组建这样的一支团队啊。但是呢，现在我们真的是只要掌握各项技能，再去利用 AI 可以单人成军啊，一人公司的轻创业。所以呢，这也是很多大学生们去选的校园低成本低风险的一种创业主流啊。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大家有任何想法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共同来分享喽。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

0: 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2: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

0: 嗨，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1: 大学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5，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杨。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二道街由南向西，从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24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聊到了关于 AI 时代大学生轻创业的新可能啊。其实呢，我觉得单人成军真的非常的厉害啊，包括呢如今 AI 的全面普及，我们传统的创业逻辑已经被改写了啊。也我们呢也从这个 AI 工具补齐个人能力短板，以及创业门槛大幅降低，包括时间灵活，非常适配啊我们大学生的一个身份。再一个呢，我们的个人特长啊是可以直接变现的啊，就是你如果擅长写作，擅长作图，会剪辑，懂规划，擅长沟通，任意一项个人特长都能依托线上平台和 AI 赋能转化为稳定的收入渠道啊，不用依附企业和团队了。所以呢，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说到了，比如说去做这个整理，这个专业课件考试资料，考研考公的笔记，专业课的重点，做成这个电子资料去售卖啊，也可以做这个线上答疑、课业辅导以及学习规划定制，依托这个 AI 去整理题库和知识点啊，提升这个服务效率啊。所以呢，我们得学会去转变思维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去整合校园的内刚需的一个需求，比如说校园兼职的对接、闲置物品的流转、考试资料的汇总、校园出行规划等等，做轻量化的信息整合服务，无需囤货，无需线下运营啊。所以呢，我觉得这几点啊都是大家得去牢牢把握的啊。再一个，我们一个人的话就是没有这个团队的分歧嘛，决策效率也很高，成本的压力也很小，我们也可以锻炼个人的一个综合能力啊，去沉淀我们的个人 IP。 而且呢，我觉得你得去专注一件事儿啊，就不要去分赛道，我们得长期深耕一个赛道，慢慢去积累我们个人的口碑和粉丝，形成属于自己的个人品牌。即便未来去入职职业，误入职这个企业的话，我们这份创业经历和 IP 沉淀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加分项啊。所以的话呢，就是希望同学们啊可以去朝这个方向啊多多的去发展一下，无论怎样我们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说不定会有新的惊喜。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看得远一点，意味着学会用更长的时间维度去看待生活。眼前的挫折，或许正是积累力量的过程。暂时的等待是为了未来绽放更耀眼的光彩。当我们把眼光放远，就会发现眼前的坎儿不过是成长路上的一个台阶。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OK， 此刻呢送给大家来自我们心向阳光推荐到的你不要担心，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以上呢就是今天嘿大学生来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稍后的一点到两点呢是由卢比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

0: 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2: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3: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梦想。
1: 张老师，
2: 哎，
1: 问您，
2: 没急事儿的时候。
3: 来，北京时间的13:0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沿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滴滴补给站。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播卢比。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目前没有明显拥堵路段出现，但是要提醒各位啊，不遇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大概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知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听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这一时间段也是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4: 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继续我们的新车板块。长城呢公布了魏牌 V9X 上市价格，34.98到38.98万元。这一台大六座 SUV 最终的定价，它是要比预售的价格还下调了2万多。再配合上5000抵1万的一个现金膨胀率，再加上本品牌10000元，其他品牌8000元的增换购补贴，实际的售价已经是要来到33万这个价位了啊。那么伴随着新车的亮相，在发布会的现场，长城汽车的董事长魏建军走上了舞台，他抛出了长城在造车底层架构上的思考。眼下的行业里最偏好的往往是新能源车的专属架构，但是呢，长城偏要逆风而行，将硅源 S 做成了兼容燃油、插混还有氢燃料的全动力平台。事实上，长城看到的是更广阔的海外版本的

你想，在很多国家，电力基础设施的建设依然是非常迟缓的。如果说用全动力平台去啊，去走这个全球市场，则能更好的把造车的规模做大，将高昂的研发成本摊薄，从而稳住车辆的市场保有量和保值率，也能够让用户的修车费用降下来。那对于新能源专属平台呢，他们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啊。实际上可以这么讲，他们最近十年就是被这个电动专属平台忽悠了，是长城的董事长魏建军所说的。那现在的由于动力的多元化，配置的多样化，他们理论上可以走向世界去了。那造车的底子铺好之后呢，他们又把话题拉到了最基础的用车体验。他反复的在强调，就是无论车企给出的承诺多么的好听，最根本的准则是什么？永远不能给用户添麻烦。那为什么要添一句不要给用户添麻烦呢？你想想，当你在路上被撂下了，车子出问题的时候，你的心情会有多么的焦虑。所以呢，顺着长城的思路，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他们把干货全都掏出来了。V9X 就是啊，他们的所有干货体验。首先，这一台车是接近5米3长，轴距突破3米1的全尺寸 SUV。 为了拉动它呢，长城给它准备了一套超级 HiFi 混动系统和 2.0T 的发动机，并搭配了一台4档专用变速箱。当低档位运转的时候呢，这套动力总成能够爆发出4500牛米的轮端扭矩，足以去应对陡坡和极端烂路了。长城还给出了明确的性能指标，就声称不管车辆是满电还是亏电的状态，它都能够跑出4秒级的百公里加速的成绩。那么进入高速巡航的状态，车辆又能把亏电油耗控制在百公里6.3升左右。底盘配置同样是堆满了料，长城给 V9X 全系标配了闭式双腔空气悬架和 CDC 减震器，以及正负10度的后轮转向系统。那么这一套后轮转向系统顺带还接入了自动泊车功能，在面对狭窄的侧方位啊的这个车位的时候，后轮呢就会自动微调角度，然后配合入库，让泊车的过程会更加的流畅和丝滑。

的顺着外扩的轮包，把第三排座椅直接做成了环绕式的大沙发造型，化解了结构上的劣势。在 V9X 的座舱里面，这样的巧思还有很多，就比如说副驾位置的手机无线充电板，它没有放在常规的中控台的下方，而是被挪到了车门内扶手上，还带有一点微倾的角度。还有呢，就是乘客的手自然能够搭在门板上，那就能顺势的拿到手机了。还有就是智能化算力，智能化算力方面目前也是拉到了顶格的水准了。英伟达 Turin 的芯片负责控制这个辅助驾驶，骁龙 8295P 则支撑座舱的运转。虽然用的是别家的芯片，但是常常在软硬件的协同上，它选择的是全站自研，把动力、底盘和辅助驾驶的控制权全部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边。他们表示 V9X 的各个系统之间它是能够实现毫秒级别的响应的比如说遇到突发危险的时候，车辆可以提早的判断，做到刹车的同时也能进行绕行避障。另外呢，为了保护隐私，所有的语音指令和行程数据它都做到了本地闭环，绝不外传另外呢，在加入大模型之后呢，车机里的小魏同学也变得更加的智能了。发布会呢也展示了一段测试就是他们是这样测试的：戴上墨镜，换上外套，就是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但是系统还是能够第一时间去认出它，并且自动调出它习惯的座椅位置和空调的温度。在发布会的后半程，他们又发布了重磅的消息，就比如说高阶智驾软件对于用户的终身免费开放，再比如说是锁单之后如果超过30天没交车，长城每天给用户补贴200元。那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那份6年15万公里的整车质保了。按照汽车行业的常态，普通质保只有3-4年，那部分品牌在遇到比如说空气悬架呀、后轮转向呀这类高成本的底盘件的时候，还喜欢用什么易损件的名义去进行另类算账。而且这类零件的故障高发期，它其实刚好是卡在了车子开到第4年、第6年的时候，所以说一旦脱保，维修和更换的费用这动辄就几万了。那长城呢，这次把空气悬架和后轮转向系统也放进了长周期的保修范畴里边。赵荣波呢也是在舞台上边刻意强调，就是相关的服务条款不会加任何的文字游戏，也不会设隐藏门槛。所以对于 V9X 这台车来说，真正要关注的点在哪儿？就是关注长城它的营销关注长城的价值观。所以长城它其实要做的是什么？它要做的并不是说是一味的去堆料让别人看到我的配置怎么样的吸引我，怎么样的高科技上车。我觉得长城做的更多的就是让更多的人能看见长城的用心对待用户的这一份赤诚之心，这就是长城要做的事。OK， 今天第一个话题，我们来看到长城的 V9X。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大家有没有关注过辅助驾驶的小蓝灯？这个小蓝灯自从诞生之起便身兼两职，一呢就是充当辅助驾驶信息的信号媒介，向其他道路参与者亮明自己的驾驶状态；第二呢就是点缀车辆的科技属性，为车主去

输送啊，输送情绪价值。然而呢，多数的情况下，小蓝灯被塞进后视镜，嵌在尾灯里边，信号传递固然足够清晰，可是设计上的情绪价值总是差那么一点，让人心潮翻涌的意思。那如今呢，这一般情绪通过啊玩出花的设计正在被放大，甚至小蓝灯本身呢也跟着越长越大，说是大蓝灯也毫不为过了啊。那么问一个问题，你希望自己的车有小蓝灯吗？

有这样的一个投票，有68%的人希望，有31%的人说他不希望。我们来看小蓝灯的争奇斗艳啊，全新一代的理想 L9 和问界 M9 便是大蓝灯的一个典型了。其实说到蓝灯，蓝灯理想绝对是骨灰级玩家了。早在2022年的时候，他就通过 L9 在国内率先实现了小蓝灯的量产上车，而后逐渐引爆的小蓝灯潮流。那之前的这个 L9 选择将小蓝灯它集成在后视镜、尾灯和大灯处，是短短的一条啊。而全新一代的 L9 呢，这次直接将理想标志性的星环灯和小蓝灯融为一体了，不但醒目，而且很有视觉张力啊。不过这是李维斯版本的一个专属设计了啊。那么跟理想 L9 棋逢对手的问界 M9 这次换代，对于小蓝灯的改动啊，它和理想 L9 还是非常的有默契的啊。原来处在两个前大灯中间的半贯穿的蓝灯，来到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直接拉通了，也是贯穿了整个前脸，而且线条会更粗啊，感觉就连小蓝灯，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也要给人一种啊量大分足的这种冲击感。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纵观华为的5G3G，个人觉得只有最近的旗舰 GT7 把小蓝灯设计的最出彩了。除了常见的位置，旗舰的 GT7 创造性的将小蓝灯做成了这种慢反射的效果，就是晕开的光洒在纹理细腻的饰板上，看起来有一种什么呢？有一种见光不见灯的高级感，它都是赋予了车尾的一种别具凌厉的刻画感。与此同时呢，旗舰的 GT7 还将小蓝灯放在了前大灯的中央，让车头也有了这个犀利的演示。哎，还是有些期待这些点睛之笔实际上路之后会有怎样的视觉效果啊。其实谈到设计啊，谈到设计肯定呢也少不了未来了，对不对？毕竟呢，设计和审美已然是成为了未来公认的护城河了啊。说如果说小蓝灯啊，如果说跟整车的造型设计没有融合好，很容易会显得车辆比较廉价，甚至是移动光污染源。那么未来向来是强调高端，小蓝灯这种设计它肯定是不会放过的。可以看一看蔚来 ES9 的小蓝灯，它的色泽与刚才说到的这些车型它是有明显差异的，因为它的色泽会稍微的暗了那么一点点，更明显，但绝不对整个车身设计喧宾夺主。另外呢，翼子板上的小蓝灯在增加了 ES9 的侧面辨识度的同时，还与 L 型的线条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向前的流动感。而且除了原生小蓝灯以外呢，有些车也支持后装，就比如说小米的域7，因为域7本身没有小蓝灯了，但它目前已经有了后装生态，还是可以放在后挡风窗的这个位置。不过呢，这种后装的配件与原车的设计的结合啊，很难谈得上设计感。那更有已加装小蓝灯的预期车主反

就是蓝光投射在后挡风玻璃上，会对观察后方的视野造成一定的影响啊。这一点的话，各位预期车主还是得注意一下啊。

那今天为什么要说小蓝灯呢？这个小蓝灯虽然小啊，但是呢足以看出一家车企对它设计的讲究。它需要亮的恰到好处，又得明显的传递出辅助驾驶的信号，你又得避免让自车变成移动的这个光污染源，影响他人的驾驶。与此同时呢，小蓝灯的设计还只能锦上添花，你不可以喧宾夺主去抢了整车的设计风头。那伴随着后续的辅助驾驶的普及，更多出彩的小蓝灯的设计大概率也会陆续登场了啊。你觉得哪款车的小蓝灯设计好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留言告知我们，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看到这位朋友说，看到小蓝灯我会放心的超他，因为他不会乱开车啊。对，没有错，就跟前面说的那个话题一样，你希望自己的车有小蓝灯吗？我觉得其实多数人还是希望的。为什么呢？因为毕竟有了小蓝灯之后，别人能够清楚的知道你现在行驶状态的信息啊，他可以放心的开啊。

而且你现在去看路面上行驶的车辆，其实有好多车都开着小蓝灯。我基本上我看到小蓝灯之后，有前方车有小蓝灯，我说啊，还是辅助驾驶开了。一般我的车辅助驾驶开完之后，因为我的车还是比较早的啊，辅助驾驶开了之后也没有小蓝灯，不会进行很好的提醒。哎，这个时候就觉得如果有小蓝灯的话会更好一点啊。OK， 第一个话题分享给各位，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跳播，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

0: 学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新处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3: 欢迎回来，13:3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滴滴补给站，我是主播卢比。来刷新一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二道街隧道路段换新560米，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那就继续来分享我们的话题。哎，干货来了，我们来说说这个车用雷达啊，超声波雷达、毫米波雷达和激光雷达，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啊？现在的车啊，你只要带点智能化的配置，都离不开各种雷达了，对吧？就算是以前的老车，也都带有倒车雷达，所以呢，这个雷达在车上的应用还是非常普遍的。那车用雷达目前最常见的有三种，分别就是超声波雷达、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很多的车主你可能都只是听过，你但是你并不清楚，你分不清啊，这三种雷达到底有什么区别，各自又管了些什么，谁更好。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给大家科普科普。首先呢，我们来说超声波雷达啊，这个超声波雷达可以说是最便宜的、最普及的入门雷达，大部分的车上面它都有。那么最常见的就是倒车雷达了。你像自动泊车的辅助雷达，它的工作原理就是通过雷达发射超声波，然后碰到障碍物再反射回来，计算时间差，然后算出距离。 它的这个原理啊和蝙蝠的回声定位它其实是差不多的啊。由于它的成本比较低，一个超声波雷达几十元差不多就能买到了，而且结构非常简单，不容易损坏，探测的距离呢还算精准，误差呢也会很小，而且不受光线的影响，白天黑夜都可以用。但是它有缺点，缺点是什么？缺点就是它这个探测的距离很短，最长不会超过3米，你要超过3米它就探测不到了，而且你速度快了也不行，速度快了它反应不过来，所以呢只能低速的时候使用，

它没有办法去识别物体的类型，它只能知道后边啊有物体，但是分不清楚是什么，分不清楚它是人是车是墙还是花坛，它一概不知。不过这也不影响啊，因为不管是什么障碍物你都得停车，哎，就是不影响的点。 OK， 超声波雷达跟大家分享完了，我们来说一说毫米波雷达。毫米波雷达它是汽车辅助驾驶的中坚力量啊，就是配置稍微高点的车上面才会有，一般呢会隐藏在车标的后边保险杠的内部，它不用像倒车雷达那样突兀的开孔。最常见的啊，毫米波雷达最常见的功能是什么？自适应巡航 ACC 啊，还有前方碰撞预警、主动刹车 AEB、 并线辅助、盲区监测、后方的横穿预警，它全部靠的都是毫米波雷达。工作原理也比较简单了，发射毫米波的电磁波啊，这个电磁波它的穿透性非常强，遇到车辆、行人、护栏它反射回来，然后电脑再计算距离、计算速度和相对的位置，它的探测距离就很远了，最远可以达到上百米，它能测出相对速度，它可以精准的判断前车是减速、静止还是加速。还有包括下雨呀、下雪、大雾、沙尘、黑夜啊，稳定性它还是很强的。这是毫米波雷达。然后就是激光雷达了。激光雷达的原理啊，是发射激光束，快速360度或是定向扫描周围的环境，它一秒能够打出成千上万个激光点，然后形成什么三维点啊的云地图，然后把周围物体的轮廓、大小、距离、位置，它可以全部给你建模出来。那最常见的功能，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城市 NOA 高速的领航辅助驾驶、自动变道、避让障碍物、路口智能通行，它靠的其实就是激光雷达。有优点，哎，优点是什么？精度很高，厘米级的测距，分辨率极高，它是能够精准的去识别物体，它是能够分清楚行人、电动车、轿车、货车，还有包括沿路石、井盖啊，它可以构建实时的 3D 环境，这是高阶自动驾驶的一个核心硬件了啊，这就是激光雷达。所以呢，这三种雷达你没办法说谁更好啊，因为现在的车子上面这三种雷达它基本上都会有进行不同的搭配啊，而且呢它们之间啊还不能相互替代啊。刚才说激光雷达很厉害对吧，激光雷达虽然说很厉害，但是它代替不了另外的两种。你像在低速倒车的时候，你还得去靠超声波雷达啊，你还得去靠毫米波雷达，所以它们是互补的关系，各有各的用途。哎，一起干活。超声波雷达、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它的区别就是这些。OK， 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五分钟的广告跳播了，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接着聊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

0: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不等人哦。
1: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2: 阿姨，早上好。
3: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4: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5: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6: 哎，谢谢谢谢。
4: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

0: 是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1: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2: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0: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OK， 欢迎回来。今天的时间就跟大家来聊到的啊，满满的干货。最近上的新车还真的蛮多的，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呢，也会把一些新车给大家来分享。今天说到的是魏牌的 V9X， 预售价格34.98万，但是现在啊，不能说预售了啊，售价34.98万，现在加上补贴，价格能到33万啊。这台车确实这个价格上还是非常有优势的啊。车5.2米的车长，3.1米的轴距，这样的一台大车。魏牌 V9X 它主打的是什么？它主打其实走的还是高端的类型，所以现在你想买一台大五座、大六座 SUV， 全尺寸的 SUV 可选项真的很多。还有这两天也要上的小鹏的 GX 啊，会在明天后天的时间跟大家来聊聊这台车。所以买车着急吗？我觉得不是刚需，完全可以去等。为什么呢？今年年已经过半了，已经到了5月了，马上6月了，一半就已经要过完了。明年的时候，半固态的电池肯定会上车，明年绝对是半固态电池的天下了。那半固态电池的上车，对于我们电车的续航里程的提升来说，那又是一个跨时代性的。不着急啊，如果不是刚需，不着急，我觉得完全可以去等。如果说现在老车想换新车，那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因为毕竟现在的政策，国家车企的优惠力度也都在向这个老车置换啊靠拢。大家有什么想要分享啊，想要去了解的一些车，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去留言，也会把大家想要关注的车型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所有的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

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1: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他是最美女孩何月。
0: 他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他是李俊峰。
1: 他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他是刘洪安。
0: 他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1: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2: 道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北京时间1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那下午好，我是主播南娜娜，非常开心啊，每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陪伴大家一起度过。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还是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目前呢，二道街由南向西，从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缓行266米啊。那么途经到这个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

0: 那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更多路面突发的状况，依然还是要拜托给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了。我们的热线2820987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啊！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
1: 耳朵借我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0: 14:05，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15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娜娜。那非常开心啊，每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陪伴大家啊一起度过。那么希望你们在这一个小时里边保持一份比较轻松而又愉快的心情，我们一起度过下午最惬意的音乐时光啦。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如果你有特别想要听到的歌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手机里的好歌一起共享给我们啊。第一首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非常经典的《不要说话》。

来自李荣浩的《喜剧之王》啊，成年人的世界哪有容易二字？谁都好像在那种崩溃的边缘，撑着笑脸，一起一落是人生，一喜一忧是心情，一朝一夕也皆是生活啊。接下来听到的是薛之谦的《天外来物》。

多想在平庸的生活里拥抱你，是4:24了。那稍后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一小段5分钟的广告跳播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将继续为大家分享到更多好听的歌曲，稍后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挣扎。伴随着非常好听又经典啊，来自我们 R&B 教父啊陶喆的爱我还是他。那我们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导游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来电吧音乐导，希望你们每天都有一个好的心情，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李哥师傅，马上就要花班了，要坚持哦。
0: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3: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4: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5: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6: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7: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8: 哎，张老师，
9: 哎，
8: 问您个事儿啊。
9: 您说，
8: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9: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8: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9: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8: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9: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8: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9: 那你说说看。
8: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9: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8: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9: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8: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9: 我怎么没发现呢？
8: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9: 没错，
8: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9: 哎，还是守规矩好。
8: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9: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8: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9: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4，咱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啊。那当前的北大街由北向南，北关大街到抗大北巷呢有330米的缓行，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当然了，行驶在路上的各位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大型军事体验馆、延安红旗练兵场提供的百步穿杨和狙击精英、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还有瑞庆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以及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同时呢，还有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脱难食品，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甜粥一份啊，三点通用啊。再一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2: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1: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2: 遇见你，
1: 遇见你，
2: 真好。
0: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听遇见你真好，我是依玉。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9日星期二，同时今天5月19日也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旅行呢是阅读世界的方式，而阅读是心灵的旅程。在这个倡导全民旅游的美好日子里，也愿我们都能走出家门去拥抱山河湖海，也愿我们能在书页间抵达脚步无法丈量的远方。这期节目呢，我们首先去读一本关于行走与发现的书，然后带大家来了解两个好消息吧。乾坤湾景区呢今天向全国游客免费开放，还有呢金延安的专属旅游福利一直呢会持续到5月底，趁着初夏好时光，约上亲友赴一场山河之约吧。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式读书时。

今天呢是中国旅游日呢，最适合读一本关于旅行的书。那今天我推荐的是当代旅行作家、探险家季羡林先生的弟子、北大教授陈平原主编的《行者的足迹：中国当代旅行文学精选》。那这本书呢，收录了近30位中国当代作家、记者、旅行家的行走笔记，有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选段，还有毕淑敏的旅行使我们谦虚，还有刘亮程的我们上期推荐给大家的一个人的村庄中的行走感悟，那还有多位户外探险家穿越无人区的真实记录。书里呢有一篇让我印象深刻，就是一位独自骑行穿越青藏高原的旅行者写的。那他写道，在海拔5000米的无人区，自行车坏了，推了3天3夜，水和干粮都快没了。就在快要绝望的时候，远处出现了一顶帐篷，帐篷里是一户牧羊人家。阿妈给我倒了碗热奶茶，我喝下去的那一刻，觉得这世上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或许旅行就是这样，在陌生人的善意里重新认识人性的温暖。那还有一篇写登华山的经历啊，作者呢夜里爬山，凌晨到达东风观日台，等待着日出，无边漫漫天边呢慢慢的泛起了红啊，太阳跳出来的那一刻，身边素不相识的人都欢呼起来，有人拥抱，有人流泪。那他写道，我们谁也不认识谁，但是在那一刻，我们都为了同一个太阳而感动，这就是旅行的魅力。这本书里的行者，有的走进荒野，有的深入街巷，有的沿着古道寻访历史，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旅行不是打卡，不是赶路，而是把自己放进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去发现，去感受，去思考，哪怕只是周末去郊外爬一座小山，也能让身心焕然一新。今天呢是中国旅游日，我想把这本书推荐给每一位热爱出发的朋友。正如书里所说的，每一次出发都是对庸常生活的一次越狱，也愿我们都能在行走中遇见更广阔的世界，也遇见更丰富的自己。就像五一期间呢，我出去旅行啊，除了去一些热门的景点以外呢，就很偶然的机会去了这座城市的一个很普通的公园。那天呢天气没有阳光灿烂，阴阴的天气里还夹杂着细细的雨滴。去那个公园呢，除了满眼的绿植以外，还有池塘，还有搭着露营帐篷的一家人，还有很多小朋友在这个公园的儿童乐园里头玩耍着。我觉得可能这就是一座城市它最普通的、最日常的一角。让我更加惊喜的是，在这个公园的自助咖啡机上，我买了一杯咖啡。哇，我没想到这个公园带给我的这么多的平常，这么多的日常，最让我觉得惊喜的竟然是一杯咖啡。

所以我觉得可能旅行的意义不是打卡，就是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头，你感觉到别人的日常，也能够在这样日常中有一点点你自己的感悟和小小的惊喜。所以今天为这本关于行走的书呢，去搭配一首歌曲，我选择的是朴树的《平凡之路》。那这首歌呢，也是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唱出了旅途中的迷茫、坚持和最终的和解。歌里边唱到，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每一位旅行者都在这条平凡的路上书写着自己最不平凡的故事。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5: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金句。习近平论支持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各有关方面要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以实际行动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支持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雄安新区广大干部要勇于担当，扑下身子抓落实，努力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习近平2026年3月23日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时的讲话。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2: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1: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2: 遇见你，
1: 遇见你，
2: 真好。
3: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4: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32，来关注此刻的路况啊。当前我们从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看到，此刻沿全程各条道路都是比较畅通的，但是依然要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0: 那接下来呢，一起走进今天的研究文化馆，说两个能让您说走就走的好消息。
1: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2: 一方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
1: 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的切片，一日之内便立千年的美。
2: 当文字走上舞台，让阅读成为多维艺术体验。
3: 研究文化馆，让文化艺术触手可及。

那接下来有两个好消息啊。第一个好消息呢是乾坤湾景区呢今天向全国游客免费开放了，因为今天呢是第十六个中国旅游日。那今天如果说已经错过了啊，那大家呢也可以去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就是乾坤湾景区提供的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哎，我们都知道这个乾坤湾景区在这个季节初夏是一年中它最舒服的时候，草木葱茏，但是呢不燥热，阳光明媚呢但是不刺眼，站在观景台上你看黄河呢在这里形成一个巨大的 S 型转弯，就像一条巨龙呢卧在黄土高原上，沿着步道漫步，听黄河涛声阵阵啊，看云影掠过山峦，所有的疲惫都会烟消云散的。那今天呢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呢就可以去免费畅游乾坤湾了啊。如果说我刚刚说的大家今天如果没有机会去的话，那也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赢得一张乾坤湾景区80元的门票。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我要去乾坤湾，就可以获得景区门票啦。那同时呢也告诉大家呢，这里还有索道快艇啊，五 D 电影等等，有一些二次消费啊。那么近期呢昼夜温差比较大，也建议大家如果去的话带一件薄的外套，同时也做好防晒。那景区内的餐饮啊住宿这个配套都是比较齐全的啊，在高峰期间呢也请大家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错峰出行。那么第二个好消息呢就是金延恩推出的专属旅游福利，一直要持续到5月31日，就是五月底。如果说你不想去太原，金延恩呢也为大家准备了满满的诚意。外地游客专享有什么呢？凡是持抵达延恩的机票、高铁票、火车票或者是高速缴费的凭证，就可以享受大型红色历史舞台剧《延恩保育院》单人票价特惠价138元啊，原价就是贵一些啊。踏访红色热土，回望峥嵘岁月，去感受沉浸式的红色情怀。那你像我们延安本地市民的话，就可以凭有效身份证件呢享受延安保育院加上360度球幕影院双人联享超值的套餐啊，这个68元啊，不用远行就能在我们的家门口品读红色底蕴，领略延安的人文风采啊，一直持续到5月31日。那像这周末呢就可以安排一次周末微旅行了，从乾坤湾的雄奇壮美再到金岩的红色温情，从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行者的足迹》里的远方故事，到脚下实实在在的免费福利。今天中国旅游日也是我们向远方致敬的日子，山河已备好，只等你赴约啦。趁着初夏好时光，带上家人，约上朋友出发吧。无论是去乾坤湾看黄河九曲，还是去

听众朋友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从行者的足迹出发，读懂了行走的意义，又一起解锁了乾坤湾的免费福利和静夜庵的专属特惠。5月19日，今天中国旅游日再提醒我们，世界那么大，该去看看了。而读书提醒我们，即使暂时不能远行，也要让心灵在路上。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平凡的日子里保留一份出发的勇气，去看山，去看水，去看不一样的人间烟火。感谢您的收听，遇见你真好，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3: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0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到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七里铺大街车流量稍大，川松路会有拥堵的趋势，其他路段的通行还是不错的，是正常的。多种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您可以拨打热线2820987，也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呢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关注到喜马拉雅我是延安 APP 以及听见广播同步在线收听收看节目。

送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爱心企业所提供的路况礼品。他们有大型军事体验馆、延安红街联名厂送出的百步穿杨、聚集精英、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五号楼124拉提之光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强势喜阿婆粥品店送出的甜粥一份儿。

越来越热了啊，今天的温度还是不错的，有一种夏天的感觉。那么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我们听友想要分享到的歌曲，叫做《爱我还是他》。哎，这么悲伤吗？OK， 我帮你找到一首陶喆的《爱我还是他》，送给我们正在路上的各位。

0: Hello.
1: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少女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至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0: 我袜子
1: 妈，
0: 我饿了，
2: 要开家长会了。
3: 我妈呢？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让。

十六点的一十三分，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本娜娜。就像让一米三的孩子关来。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到夏天就会成为我们女生热点话题的减肥。为了减肥啊，很多人会把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通通拉黑，恨不得每天吃点水煮菜，坚持一段时间啊，说实话有点破防啊，搞得自己越减越馋，啥都想吃。其实呢，科学减肥的关键哦，不在于完全不吃高脂高热量的食物，而是选对吃对。有些食物呢，看起来是热量炸弹啊，实际上它是能帮你控制体重的。这篇文章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啊，关于我们被误解的一些减肥油耗型食物啊，就让你吃得饱瘦得好。不要再顾及昨天明天是否跟着我们的 flow say top reflection、哦、每次看到类似减肥的文章啊，我都会仔细的拜读啊，因为真的是从十几岁就开始减肥，减到三十多岁还在减肥。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呢，哎，像喝咖啡的时候都会选脱脂的乳制品，认为全脂的脂肪含量太高会发胖。说实话，我也是这样的，我之前喝咖啡就不喝全脂的，只喝脱脂。后来呢，听说啊，对减肥来说啊，稳定的饱腹感是要比低脂肪的选择更重要的。奶类呢，是能为我们提供优质蛋白质和脂肪。可以说啊，牛奶是可以缓解我们这个排空，或者它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腹感，也就是让我们饱得更久一点啊。同时呢，乳制品还有丰富的钙。在维持体重的时候呢，是有重要的作用的。哦，牛奶可以喝，但不是一天让你喝一大升啊。那么咱们的这个主播亮哥有段时间在增脂啊，每天拿一大盒牛奶在那儿喝。我感觉确实是有效果的，但是每次是还蛮艰难的。怎么吃更合理呢？牛奶我们每天坚持300到500毫升啊，就那种小盒，大概1到2盒就可以了。我看到很多人现在都喜欢做什么恰巴塔啊，或者自己做点什么小面包，喜欢放奶酪。每次呢放个30到50克，就是2-3片就可以了。当然了，我们是优先选择原制奶酪啊，不要是那种风味的奶酪，那就是含糖量太高了。但你说如果每天早上你已经喝了500毫升的牛奶，下午又吃了一个奶酪的汉堡双层层那种气死，结果就觉得有点过了。为什么？因为你里边还有其他的酱料，包括你中午吃的脂肪呢，也会增多啊，这个对减肥是不利的。第二呢，我们就说到这个脂肪啊，一定是优质的脂肪。大家都知道，很多减肥的朋友早上会什么酸奶碗里边会放点这个燕麦啊，撒上一把坚果，哎，像核桃呀、腰果、杏仁、松子儿，这些坚果都好吃，但是热量也不低哦。我是很不太喜欢吃这一类型的坚果，为什么？是因为太好吃了，每次吃根本控制不住。你说让你吃一小把，哎，你根本就是完全没有这种饱腹感啊，觉得越吃越香。就大家也一定要控制它的量啊，每天一小把。虽然坚果属于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但是它其实有什么？哎，高蛋白质，对不对？而且呢，吃了坚果是增强我们的饱腹感的。每次吃坚果它硬硬的，哎，我们就得咬很多次。多嚼其实也会减肥哦。
通过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表明啊，适量的摄入坚果是不会导致我们的体重增加的，反而会有助于体重的管理和这个减肥的一个作用。所以呢，食用坚果作为零食啊，是可以降低我们后续正餐的能量摄入，而且呢，坚果作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啊，是有利于脂肪管理的。如果呢，就是两个人相比啊，一个人经常吃坚果，一个人不吃，你会发现啊，经常吃坚果的人呢，他的体重更稳定。怎么样算合理？咱们就说是这个，核桃吧，核桃呢每天吃一到两个，腰果呢五到六个，腰果我根本就停不下来，太好吃了。包括巴旦木，八到十个，杏仁呢是十五到十八个，开心果也是十五到十八个，花生米儿，咱们经常会喝点小啤酒，吃点花生米儿，那一吃就是一大盘啊。花生米每天的摄入量在十五到十八粒左右就可以了，也就是一小袋的那种。麻辣花生那个小袋子我们就够了，就一个人啊。瓜子仁呢一小捧，每次买下瓜子，那我告诉你啊，一人不吃一斤起步，非要我对他们说些什么根本停不下来啊。什么南瓜子啊，松子仁啊，这些都是一小把。这是我们时代需要的。还有很多人吃这个奇亚籽啊，这个每次呢会左酸奶碗放一勺奇亚籽，然后放核桃，放这个腰果，放巴旦木，放开心果，这些其实你就等于我觉得有点过了，就太多了这个坚果的这个食用量。这是我们 reggae，所以啊，减肥真的好难啊，一直在减，一直在肥。有一段时间啊，我真的非常喜欢吃三文鱼，但是老看到那个三文鱼这个网络上有一些小图片啊小动图呀，让你感觉不太敢吃。三文鱼属于脂肪含量比较高的，每100克就含7.8到14克脂肪，要比鲈鱼啊黄花鱼带鱼这些都高。说实话热量真的不低啊，所以有时候呢让减肥的人真的是望而却步，不敢吃。但是三文鱼里边有什么叫做 Omega 3，它就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啊，就是对我们健康有益的好脂肪，里边还有什么 DHA 啊，它是有抗氧化作用的，还能改善胰岛素敏感度，调节我们脂肪的代谢。所以偶尔吃三文鱼是 OK 的。我们老觉得三文鱼比较贵啊，但是它那个100克含有139到200大卡啊，200千卡，还是可以正常接受的。买个200克，2到3个人啊，这个聊聊天慢慢吃。减肥啊，真的是让人痛苦的事情，但是瘦了之后呢，那真的是又让人很开心的事儿啦。时间来到了16:21，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到这首歌曲，一起来听周杰伦带来的《夜曲》。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了？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3: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You can say what you want。
4: 16:3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到目前滨河路有西向东岸整体的车流量是偏大的，这个路段的拥堵趋势呈上升的状态。枣园路呢目前会有一点点堵车，不过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啊。那么说到减肥，就很多减脂的朋友他们会吃这个蛋清不吃蛋黄，因为蛋黄呢常被认为是高脂肪食物。更有很多减肥的健身人士，就是大家真的就是把蛋黄丢了，但是蛋黄真的很好吃。其实呢和这个鸡蛋白相比的话呢，蛋黄确实啊它会有比较高的脂肪，但是营养可也比鸡蛋白丰富多了。对于我们正常的这个健康的人来说呢，每天1-3个全蛋是不会增加心脑血管病的风险，而且呢全蛋会让你的饱腹感这个增加啊。就比如说我在减肥的时候，不管去哪儿，他们不是都有茶叶蛋吗，我都会提前先吃个茶叶蛋再吃饭。如果早餐咱就吃鸡蛋的话呢，是可以降低或者缩短我们的饥饿感的哦。减脂期每天一个鸡蛋是 OK 的，而且是全蛋没有问题。如果你的血脂有点偏高的话呢，咱们就每周全蛋5个左右就可以了，你也可以隔一天吃一个。那么咱们最推荐的方法当然是水煮蛋啊、蒸蛋啊、荷包蛋都可以啊。如果实在是嘴巴有点馋想吃煎蛋的话也没有问题啊，但是不要吃这个油炸蛋。前段时间吃螺蛳粉呢，第一次吃这个炸蛋，我的妈呀，那油也太大了吧，但确实好吃啊。 可是有一个它算是水果吧，我一直觉得很多人都开始推崇它啊，但我觉得味道不好吃，就是牛油果。包括很多这个刚出生的婴儿开始加辅食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推荐加一些牛油果，是因为牛油果它的脂肪含量高啊，它比这个猪瘦肉还高，而且热量也不低，属于优质脂肪。

多人呢会把牛油果当做这个沙拉酱或者蛋黄酱抹在面包上啊，用来这个减少自己吃这种酱料的罪恶感啊，可以这样做。但我个人每次吃牛油果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个味道怪怪的，反正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吃，没吃惯可能。很多人减肥的时候呀，啥也不敢吃，想吃个卤味呀、鸡爪呀、鸭爪呀都不敢。但其实减肥的时候呢，这两类的爪类啊都可以吃啊，不过还是推荐鸭掌。跟鸡爪子比呢，鸭掌的热量就更低了，而且呢解馋解压负担小啊，因为它热量比较低。长的脂肪含量低哦，它跟鸡爪子同样的这个大小，同样的这个你食用的量是一样的，它的热量要比鸡爪低40%哦，这确实是很低。而且鸭掌的蛋白质含量还是不错的，但是还是要控制啊，每天吃2-3个。

哎，自己在家里少油少盐少这个盐卤制啊，就是怎么说呢，味道清淡一点卤制啊是可以的，或者清炖鸭掌也不错。

有一个东西呢叫做土豆，哎，它属于含淀粉类的食物。很多人会觉得哇，淀粉类一听就是长胖的，对不对？实际上呢，土豆的热量是低于大米饭的。如果呢你现在把一半的米饭替换成土豆来吃呢，不仅降低了整餐的热量哦，还增加了膳食纤维，包括它里边还会有维生素的一个营养摄入。最主要是土豆的饱腹感极强，因为饱腹感强了，咱们就能控制正餐的一个进食量了，就能减少零食的一个摄入。根据我们中国民居民膳食指南来说呢，土豆可以代替部分主食哦。蒸的、煮的、烤的都可以啊，但是少选土豆泥。再就是你别把土豆做成薯条，那是两个概念啊，就没有那么的减肥了啊，甚至可以说是发胖。就是蒸土豆啊，其实蒸土豆或者烤土豆都还挺好吃的，撒点辣椒面，这一听就是老吃家了，对不对？16:39，这里依然是 FM98.7，每天下午和大家不见不散的辣妈辣妹，我是娜娜。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这首歌 Can You Feel My World。这首歌呢，我是在 KTV 里多次点播，但是每次都唱得不好，大家跟我一起来唱

0: 感谢隔壁老班带来的精彩演。
1: 你出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娜娜，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987。今天是5月19号，农历4月初三。今天也是中国旅游日，倡导大家亲近自然，乐享山水，感受祖国大好河山。走遍神州大地，领略各地风土人情，既能放松身心，也能开阔眼界。出行游玩，牢记文明出行，在旅途中收获快乐，感受山河壮美，体悟生活美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见987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Hello，Hello，
4: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是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是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16:51啊，那说到减肥呢，哎，很多人肯定不敢吃一种东西，就是米粉、米线之类的。因为米粉给人感觉就是碳水炸弹啊，包括土豆粉啊。其实我们日常吃的米粉、土豆粉相对来说是比较友好的主食。关键啊，米粉它的这个减肥友好程度是和吃法有很大关系的。比如说你吃清汤的、凉拌的都没有错，但你要说加油、加盐、加糖，再加点五花肉，那这个热量蹭的一下就上来了。减肥的朋友呢都不敢吃西瓜啊，但是我减肥会专挑西瓜吃，为什么呢？很多人会觉得西瓜的口感甜滋滋，哎，很多人说它糖分太高了。实际上呢，普通西瓜的含糖量啊只有5%到8%，在水果当中是属于中等偏低的水平。因为它含水量大嘛，因为西瓜当中92%都是水分，热量密度就比较低了。即使吃这个小半颗西瓜，热量都比不上一根香蕉，但是它就能带来饱腹感，所以是有助于控制这个食欲的。

0: 有些人认为西瓜它属于这个高 GI 嘛，对血糖不友好，但如果我们每次的食用量少吃一点，控制一下，对血糖的影响不会很大啊。不过如果有糖尿病的朋友咱们就另说了。
1: 喜欢这节奏，
0: 但我们现在西瓜的品种那是相当的多，你看啊，就比如说像是这个麒麟西瓜，我们经常买的，对不对？黑美人儿，这些都属于高糖品种的西瓜啊，所以大家吃它的时候呢，就要注意控制量。我特别喜欢吃那种无籽西瓜，哎呦，特别好吃，就不用吐籽儿。这段时间西瓜会大量的上市啊，所以大家可以减肥买西瓜。减肥不敢吃巧克力的朋友还有很多吧，但是大家都知道吃黑巧克力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那么可可含量到底多少才是好的黑巧克力呢？要告诉各位啊，你得选择可可含量大于等于70%的黑巧克力，才会控制对我们的食欲是有抑制作用的。你说50几啊、60几这些呢，它都是偏甜的了。看各位能不能接受得了这个黑巧克力的苦涩口感，我个人还蛮喜欢的。16:54了，今天还是跟各位聊的是女生从小到大都会聊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减肥的事情。在此呢，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女孩子都可以吃饱饱，瘦美美。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FM98.7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实大方法。今都来了精彩组合就位了。
1: 是的，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
0: 到
1: 西天去取个经。
0: 你还都走回来了，
1: 马上就回来了。
0: 他们四个取完经也就没回来了，都成邪了，你看不见啊？
1: 飞身升仙了，
0: 轮到你到了。
1: 对对对，我也希望是这个样子的。
0: 所以你对对对，再赔上个60年。
1: 对对，我再告诉一下大家啊，就是我们的看见延安这会儿也已经分身升仙了，他被封号了
0: 就很奇怪，
1: 就特别的奇怪，
0: 就他啊，
1: 据我们的娃娃说了，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之下就被封号了24小时。
0: 我绝对不相信那个娃娃说的，
1: 我一直在纠结到底他说了真话了没有。
0: 对、
1: 就是什么情况之下会变成这个样子。
0: 还有一个就是
1: 因为之前我们没有出现过这种状况
0: 啊。一个就是广告时间的话，那个娃娃可能有不当的行为，他也会就是视频，你不是
1: 视频当中会出现什么样些
0: 什么样的

0: 你
1: 好吧，
0: 他不抽烟，要他抽烟我都怀疑他抽烟了
1: 啊。不会，那不会，那不会，那不会。直播间这点这个素养啊和这个敬业精神还是有的、
0: 啊、
1: 你这个分析的有点过了啊。
0: 你看你，我又不是说惹假车，我说假如就是他这个直播就是你的一些行为，比如抽烟他也会封号，
1: 对对对，
0: 喝酒他也会封号。
1: 嗯
0: 看大兵直播的时候，超子抽这些抽完以后才露出来的
1: 啊。对，吐一口仙气
0: 啊。
1: 就是反正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就是被封号了啊，所以我们的看见延安暂时呢直播不了了，给大家汇报一下啊。好，节目一开端呢，我们就纠结的这个事情就给大家汇报清楚了啊。
0: 长得不封号了，那个娃可瘦了好吧，又不是哥上的时候封的。老
1: 那要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我们天天起来被封号。好吧，啊，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啊。啊，反正已经被封了，我们既封之日则封之，则安之吧。好吧，既封之则安之。
0: 在魔笑在在关注了。
1: 所以这会儿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以走进一下抖音微笑吧彩文直播间，好吧？
0: 是。
1: 好，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04，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刷新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啊，一起来刷新一下当前的川松路由南向北川口大桥附近拥堵了396米，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过5分钟来通行的时间，好吧？啊，就是那条大桥上面啊，马上跟那个220国道连接线这块，快速关到连接线这块啊，基本上就是出这个川口的这个路段，好吧？
0: 川松路，你看由北向南也堵着了。
1: 哎呀，我
0: 由南向北也堵着了
1: 啊，由北向南人家是持平的一个状态啊，也没事儿没事儿，那基本上就好着呢。
0: 接着奏乐，接着舞，你走开。
1: 好嘞，接着奏乐，接着舞。当前这个通行状况就是这个样子了啊。
0: 对对对，只有川松路稍微有点那个啥。
1: 对对对，这谁干呀？弄这么多这个微信，这谁哪个孩子干的？
0: 你好好的，不要出戏，你不要出戏，你现在在戏里
1: 了，太不像话了，这孩子啊。
0: 好吧，来吧。我们说说路况奖品，如果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
1: 哎，你咋好意思说我出戏呢？你你动不动就被听友给带偏了，你还好意思说我出戏？
0: 所以你常拐稿了，这个能拐你啊？
1: 抖音里面的你给我注意点啊！再让彩文姐姐出戏扣工资了啊！好了。
0: 就
1: 完了之后，完了之后，我告诉你啊，那彩文姐姐一个小时的这个节目就不是不好好上了，全天天起来要星星，要跑车，
0: 要
1: 穿松剑，穿云剑。好了。来赶紧
0: 把照不定开出来能行啊！
1: 来先把那个什么路况奖品感谢一下啊！
0: 对，刚下了节目我就把
1: 感谢我们的延安红街联名厂为我们送出百步穿杨和狙击精英两项的门票，
0: 谢谢！
1: 感谢我们的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还有我们的瑞奇儿童口腔医院、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上城新世纪啊、拉提之光甄选店，以及我们的延安强势喜阿婆肉饼店为我们送出的甜粥
0: 啊！路况奖品就这些，希望大家积极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
1: 没错，
0: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
1: 大声浪话话。彩文姐啊，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
0: 爆阵子劲儿，今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
1: 儿个的，
0: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1: 内容卡妞聊的
0: 出劲儿。
2: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姬，
0: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2: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
0: 双声道文化脱口秀，大声浪话话，

0: We are family 啊，就是我们是一家人啊。谢谢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啊，感谢大家锁定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1: 是的，
0: 感谢我们的看见延安被封号了，不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目前还没有找到原因啊，就被封号了。他是说一个什么样的表情包，什么情况之下就被封掉了啊？这个倒是什么样的表情包，我们现在没有查证最后的这个原因啊。我们了解完清楚，然后申诉完了之后呢，再跟大家汇报一下具体到底什么原因，以至于导致。

0: 我们今天的这个看见啊，没有办法去正常直播。
1: 老三说是他发的表情包，
0: 你发的表情包，
1: 他举报的。
0: 哦，
1: 我姓都不姓。
0: 哦，
1: 一个粉丝都让一个台，
0: 不是这种坏事你都往自己身上揽啊？你这孩子缺心眼儿吧？
1: 就是。
0: 哎呀，太缺心眼了，
1: 这娃真缺心眼。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
0: 哦，来吧，然后那个走进抖音直播间的家人们，你们记得也可以去分享一下，是不是？
1: 啊、
0: 哦、啊，你不要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给你送礼物了，我看见了。
1: 不是，给我爸买了个假牙套，假牙盒，我爸说收到了。哎呦，你要知道，你要知道，嗯、你要知道，我这个说到这儿了啊。
0: 嗯。
1: 我不是，他们都说是那个啥，嗯、他们都说是以后啊。
0: 嗯。
1: 我这吐槽，我爸该不再听广播吧？
0: 啊，没事儿，我给他录屏。
1: 啊，他们都
0: 大家注意了啊，给录屏。
1: 说是彩文姐，你那个啥，我们有员工说、
0: 啊、
1: 彩文姐，你不要，你现在就可以谈男朋友，你不要老记得说是等退休了，退休了。
0: 啊、
1: 你要知道退休了那个男的呀，也还跟你聊天时候、吃饭时候不假牙套出来咋办、啊？我就心里想象不来那个概念，结果。这回才有个爸爸拽回来了，结果他个爸爸真个戴个假牙，爸你咋戴个假牙？他上次是弄了五个牙啊，就是戴了个假牙。
0: 你这个不孝女，你爸爸戴个假牙你都不知道？
1: 我知道，但是我就不记着了，我不记得，咱就真的道理就只是理想照进现实了，就跟你说，就跟你说，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吐槽照进现实了。然后噻，你知道我爸爸做那个什么事儿？
0: 你爸爸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把假牙吐出来了？
1: 就是准备吃饭了。包里掏出来个哈哈，那个塑料哈哈就是没有任何遮盖，不是专业的、
0: 啊，
1: 应该就是那个圆一个塑料可可哈哈、
0: 嗯，
1: 就很简单的一个小盒子。
0: 可能别的什么
1: 别的手拿，对、
0: 啊。
1: 然后我爸爸就把那个牙徒手拿出来，那个牙也不泡着，
0: 嗯，
1: 徒手你想象着来吧，
0: 啊，
1: 徒手拿出来一把就脸上了，然后你知道吧，就吃了喝了。他就不说了，就爱吃面，说他吃面不是漏气了，尿不成，所以就把那个假牙拿出来。
0: 嗯，
1: 脸上完了以后，我就心里想着这个是脸上完了以后该就带着噻，结果吃完以后又不能就徒手又拿哈了，又放的哈哈的。我跟你说，我就想，
0: 哎呦
1: 妈
0: 呦，好有画面感。
1: 你说个爸爸那么干净的个人，长穿沾沾烫烫那个站街别的
0: 啊。
1: 可洋气，就算最干净的老汉儿了。
0: 啊啊啊啊啊啊
1: 走路正定在那一照相，走哪让个照相，
0: 正
1: 正正。然后你到后续更可怕，在后续了。
0: 嗯、
1: 啊。吃第二顿饭的时候，可
0: 拉出来又安上了。
1: 我怕你不洗、不烫、不冲一下。哎呀，这儿水不方便，我给你拿一瓶矿泉水，你给冲开。哎，不要了，不要了，晚上回去再洗。硬当是徒手把它盖上，妈呀，我就。哎呦。你说我就疯了个、我就这个我就行李就不麻悠悠这个牙给放你那个哈哈里才不
0: 叫什么来着田老爷爷四娘娘哟
1: 铁
0: 打打地妈妈三老舅子四娘娘
1: 这就应该明天解封了明天上午解封、
0: 看见言明天上午十一点多解封
1: 然后你
0: 对呀十二点多吧二十四小时、是吧
1: 然后你说我该忍无可忍给老汉买了个这么个假牙哈哈
0: 你就无需再忍了就出手了、
1: 连泡洗的拿
0: 泡他有一个那种泡腾片
1: 泡腾片、
0: 对清洗的那些
1: 然后还说是你看就你记我这了我心里不要说我是记那个假牙这了姊妹三个就你记他这个拍摄那两个从来不给你出差也不给你打吃饭那只有我知道你那个假牙从来不泡怎么弄个都给你口腔反应呀哎呦我就想这么干净的老汉都是怎么个嘛
0: 嗯
1: 那你说我要以后老李台上那么个老汉我连纸都拿着的擦徒手不牙拿下来你说我不是脱不成了

0: 山还是不得了。不是，那你就抓紧时间儿个就抬。
1: 就不要不戴假牙的。
0: 你再空放上几年，我告诉你啊，那就必须得找一个戴假牙的了。
1: 你说我以后一天到媳妇，你上假牙去吧。我以后不敢
0: 了，知道我错了。你要上假牙，你以后假牙咋管理了？你麻烦了，来来，你要这么管理，你不要去给我看去。
1: 赶紧回来，就拿个碗再泡出来，里头泡个菜叶子、油麻花。韭菜叶子那个就拍什么呀，就在那个头又捞出来我嘴上一面。我真的不是鄙视假牙了，我是鄙视戴假牙那个做法了。
0: 就是不讲口腔卫生的人。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就跟不讲武德差不多。陆之山是的，九八七。
1: 哎呦，哎呀，笑死我了！哎呀，笑不活了！哎呀，救我！
0: 你这个字就不要叫个爸爸知道，全都个爸爸让哥跟你说，你们谁传出个、让个这个爸爸知道哥跟你说，哥又个爸爸一下厉害上比个爸还厉害，个爸是不要干了，个爸爸是别干了。
1: 行了，不要说了。哎呦，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哎呀，不要说了，不要不要说了，人家刚打了除咒，你知道吗？
0: 那就真的。
1: 哎呦，完了之后，本来三个月的效果，你让你弄的只有一个月，你知道吧？真是，哎呀，好，这个假牙这个事情就过了啊。哦、就是你们那些以后打算戴假牙的老头、老头们啊，就是对彩文姐姐就是有爱慕之心的，你们现在就抓紧，趁自己的牙还没掉，你知道不？
0: 点点红心，点点赞，拿起你们发财的小手，光听了光笑、不点赞不发小心心。哎呦，我为了这个节目效果，不可打都出卖了。
1: 是为了节目效果，你是为了你那帮粉丝，我告诉你，就十来个粉丝，你至于这样吗？你坑爹呀！我告诉你，
0: 门外的店可来吃了，里外和二
1: 还是你弟弟和你妹妹好呀，最起码不坑爹呀。
0: 啊、开朗主持，
1: 哎呦，笑死我了！哎呦，
0: 你说你不这个你不该录屏啊，老三，你要录你屏上我打知道、我打这个人手实是该告了，我妈是明告了、我妈大不了再拿个扫帚把子或者拿个什么给你明抢明刀盖完就行了。我打不是，我跟你说，
1: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不行，我已经笑得缺氧了。本来这个直播间都热，你知道吗？我笑的这会儿，我那个用
0: 力说假牙了，
1: 用力过猛了。
0: 不说假牙了，哥，就说个答案，咱报复你了。
1: 我们换个话题吧。
0: 你们能想象出来？你们来，你猜，你答案咱报复你。
1: 我要感谢我答。
0: 你答不报复你是吧？答有，答是不一样，有区别的。
1: 我答一口好牙。没有让我这样担心过，
0: 吓死我了！什么叫网带头不过，让个彪子都
1: 晃动、笑死了，笑死了啊！然后你的头乱，别乱动啊！这个
0: 网带头不过，
1: 网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这个插曲不是这个插曲，这个节目的效果非常的棒。
0: 不是你少来
1: 啊！我们来听歌吧。
0: 你早就都放歌了，哥。
1: 大土原，
0: 哥跟你没有说在的，哥就说你让人知道哥咋个报复哥了，你们根本黑不好、
1: 哦。哎，我真的笑得有点缺氧。哎呀，不好意思，头闷，头晕。哎呀，谢谢啊。哎，那个什么，你回关我记得啊啊，好好好好，我记得回关你啊。关键是我也没有他爹的这个微信啊什么的，我怎么去发，对不对？
0: 就是啊，
1: 咱们要不然都发到朋友圈吧。
0: 真的，你发朋友圈不就色的趁你啊，哥跟你说，舌头趁到我打耳朵里，哥跟你说，哥不然你别好活了。那今儿他的约完了，明儿他要住院了，后他难活了，大后他血压高了，哥跟你说，哥就班不要上了，天天要伺候。这可好了，这个你该不老汉了。没事，好了，情况是
1: 什么
0: 情况？
1: 好了，感谢彩文姐姐为我们的节目效果做出的牺牲，牺牲，好的，哎，来
0: 吧，放歌，
1: 大土原，大土原，来听一下张宇啊，张宇演唱的啊，子长吉的歌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能不能
1: 大土原？
2: 哦，对，
1: 大土原。
2: 大土原，它其实就是黄土高原呀、啊，这、啊、说的是这个意思，因为里面它有我们的这个唢呐的这个元素在其中嘛，所以一听它就是啊、咱们大陕北，对，哎，大陕北这个名字可能哎有点大了或者怎么的，人家就叫了个大土原
1: 啊，有黄土高坡、黄土高原，
2: 对对对，没错没错 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歌，来自于张宇的一首《大土原》，
1: 说的就描述的假想扭呀唱呀，
2: 是呀是呀是呀，
1: 日子红。火呀，就是一种正能量歌颂的歌曲、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歌颂最美假想的歌曲。
2: 好，今天呢继续推荐我们延安籍的歌手张宇、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一下，
1: 欢迎霍小丽、
2: 好的，那么稍后又来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过五分钟我们一会儿见吧，
1: 一会儿见、
2: 一会儿见，
1: 门票记得啊，
3: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4: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3: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5: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6: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7: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8: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9: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的记忆
1: 来了啊，半斤广告回来了，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石辣花花。
0: 是的，
1: 今天是彩文和赵金都就位了啊。
0: 嗯，没错，今天是周二，也是我们本周第二期节目啊，感谢各位的光临。嗯，
1: 感谢各位的光临。嗯、
0: 是的，感谢各位的惠顾。
1: 来，我们先了解路况吧。
0: 对，来来了之后呢，你还不花几毛呀？
1: 一毛不花啊！我的粉丝
0: 这俩
1: 不花，
0: 什么俩主播嘛？这是广播当中的听友们，这啥嘛？开门见山的，好吧，大家看着办吧。
1: 哎，传送路还是车流量比较大。
0: 来吧，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当前市区内道路通行情况啊。
1: 嗯，
0: 好嘞。来看一下刷新完之后呢，我们看到了穿松路当前的压力呢是这个样子的啊，
1: 由南向北
0: 、嗯、穿松大桥、嗯、川口大桥这一块当前的拥堵长度是521米啊，继续堵着，
1: 畅通的时候多个6分钟加重的趋势。
0: 是的，然后再来到我们的嘉陵路、嗯、嘉陵路呢是由西向东当前堵了635米，
1: 比畅通的时候多个5分钟加重的趋势。
0: 沿河北路也上榜了、
1: 哎、景点不错，
0: 由东向西堵了526米，
1: 车流量稍微有点大、比畅通速度多5分钟加重趋势。
0: 沿河西路还好一些、
1: 嗯
0: 当前呢是让我看沿河西路482米，
1: 嗯
0: 啊，拥堵长度482米。
1: 对对对对 对。
0: 好，来我们的西环路啊，从北门口往这个西沟口，由北向西的方向堵了42米，缓行610米、嗯，所以呢，这块呢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个3分钟。
1: 是的，车加重的趋势。
0: 好，我们再来看到北滨路啊，北滨路当前呢也是压力稍微大一些啊，堵了。嗯，416米，缓行60米啊、嗯，所以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个4分钟。
1: 是的，
0: 好，嗯、其他各条路段基本上还算畅通，大家放心来行驶啊。
1: 对，相对来说还行。嗯、周二就是一个平稳稳柔的周二，
0: 嗯嗯
1: 啊，车流量稍微有点大而已。
0: 好的，
1: 啊、
0: 好的，
1: 就是。
0: 好，更多路面消息呢、嗯、我们就会继续拜托给流动路况信息员，辛苦各位了
1: 啊。
0: 嗯，我们的热线是2820987啊，还没有开通。
1: 我们微信公众号是延安交通音乐广播8个汉字加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叫微笑吧彩文。
0: 嗯
1: 啊，
0: 最直观的互动方式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了，大家可以留言 啊，可以互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呢来报路况，
1: 是
0: 吧，啊，参与节目的互动、嗯、哎，我们还有呢前公安景区的门票送给大家。
1: 对，
0: 好吧，
1: 前公安景区的门票价值80元，有效期1年，
0: 哎，
1: 只要你在公屏上打出啊、欢迎艺术七七，
0: 我要去乾坤湾，
1: 我要去乾坤湾，我就会送你乾坤湾的景区门票。
0: 嗯，
1: 然后你会私信我，把身份证号码跟上你的名字、真实的姓名发过来，然后人景区里头就要有你的档案，你刷脸过去就行。
0: 没错，然后我们爱心让考的这个活动现场的话呢，也会邀请到咱们乾坤湾景区的这些家人们 啊，走进我们的这个活动现场。
1: 是，
0: 然后呢，为每一位参与我们红票带行动爱心助考的朋友们啊，嗯、送上他们的景区的一张门票，好吧？
1: 好的，好，来，接下来就说说我们今儿的最好听、最好的一个话题。
0: 嗯
1: 啊，
0: 嗯，
1: 你啥呢？
0: 嗯
1: 啊，
0: 你说吧。
1: 嗯、就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题就是打败。
0: 嗯
1: 啊，打败是一种最高级的生命力。
0: 嗯
1: 啊，
0: 嗯，
1: 打败太重要了，
0: 嗯、
1: 打败欲。啊、
0: 就打扮，我记得之前咱们俩在节目里面也说过啊、
1: 嗯、
0: 就是从那时候还有就是看到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嗯、无论在何种状态之下人家都特别的精致、
1: 啊、对对对，
0: 都是在打扮自己，
1: 嗯，
0: 都会把自己打扮的特别精致的那一刻我也觉得 嗯以后我也要这样去做，
1: 那必须的。
0: 哎，你看人就是这样的啊、
1: 嗯、
0: 看到好的事物的时候他就会改变自己，
1: 那必须的，
0: 对吧，
1: 啊
0: 啊、嗯、你看昨天有朋友说他出门的时候涂口红了，
1: 嗯，
0: 对吧，然后呢、
1: 哦、
0: 被他
1: 看见了，
0: 对，他的对，被孩子看见了，
1: 哦
0: 啊、
1: 哦、
0: 问了说，哎，妈妈你今天有很重要的事吗，
1: 嗯嗯，
0: 然后呢，哎，这个孩子知道啊、哦、很重要的时候才会去打扮、嗯、
1: 哎，就是，
0: 哎，这才能够显示出来我们对这件事的重要性，
1: 就是你遇上彩文姐又给头上裹个撒姐卫生都热车怎么过来，你是啥意思你
0: 啊，
1: 然后呢就是遇到重要的场合，然后或者是你转面化妆，就是对对方的走重，或者对这个活动的走重。你像咱们主持节目，是不是为什么要化那么隆重？就是对这个活动的重视和走重嘛，对吧？
0: 嗯嗯嗯，
1: 就是打败的意义嘛。
0: 啊，所以大家呢，真的去观察一下我们身边的人。
1: 啊
0: 啊，你会发现身边只要有人去打扮的那些人，
1: 嗯，
0: 愿意每天花时间给自己去搭配衣服呀、化妆呀，把自己打理得干干净净、特别舒适得体的人，
1: 嗯啊、
0: 大体。都过得不差，
1: 那肯定嘛。
0: 嗯，
1: 你要没有那个心思打扮，你忙的都吃一包草丝铺、嗯，那是为生存奔波着了。你不打扮的人，基本上是生活过得比较潦草的。
0: 对，
1: 啊、
0: 哦、啊、
1: 嗯，忙碌潦草。 知道吧？
0: 对，
1: 谁拿去鞋子？
0: 就是我有时候就是在穿衣服，我之前节目当中说过啊，就是我也是有一个困难选择症，就是每天起来不知道自己要穿什么的时候，
1: 那还是多嘞。
0: 然后我从那个什么，就是五行穿什么五行穿衣搭配上面就去给自己一些建议，他会今天建议你哎
1: 什么颜色，
0: 今天可以啊，适合穿的是白色、灰色、蓝色这几个颜色是吉祥色。好了，我去柜子里面找这几件颜色。
1: 你原来是这样，我就是来一个感觉。
0: 我都分享过好多次了。
1: 哦，对，但是你
0: 太不重视我了。
1: 你少了，你只说过
0: 这什么大道？
1: 你少来，你少来，你看，对他自己没有求，
0: 一点都不爱我。
1: 你说怕人吧？你说对我要求可多了，又可高了。对他任何，
0: 我对你要求多吗？我对你的要求起的作用了吗？我说你不要老穿黑的，不要老穿黑的，你听话了吗？
1: 我明穿个白的，我除了黑的就是白的，再就灰嘛。我黑白灰嘛，我不适合穿花的嘛。你常说，
0: 我都告诉你了，要看五行穿搭，五行穿搭，你听了吗？
1: 我的柜子里除了黑就是白嘛，就真的。
0: 你不光不听我的建议
1: 啊，
0: 你还忽视我的感受。
1: 的白的，天哪！
0: 哦，不活了，气死了！
1: 我也不想活了，真的。这么好的个大道。
0: 所以这个真的是都是大家呈现给世界的一个形象啊，也是世界认识你的一个开始
1: 、啊。
0: 所以我们要维持这种美好，背后呢一定会付出什么？
1: 规律的作息，
0: 对，
1: 充足的睡眠，
0: 哎，
1: 几年如一日的养护和锻炼，
0: 没错，
1: 这些是本身就是自我管理能力很强的人。
0: 是，
1: 我跟你说，我除了身材管理不强，我化妆我从来没有在素颜院见过人。
0: 所以
1: 你有时候还素颜了，我跟你说，
0: 对，
1: 你见过我素颜没有？
0: 没有。所以彩文姐姐人到中年了。还拥有良好的状态身体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1: 对啊，我很成功，因为从疫情完到现在我都没感冒过。
0: 嗯，
1: 你再别说壮，壮有壮的好处了。
0: 对，
1: 你这个搭档整形，我这个
0: 这是对自己的要求的外显。
1: 对，
0: 就这是对你自己要求的一种外显。
1: 哦，
0: 说对自己的这种要求必然就还有着充满生机的一种，充满生机的这种生命力。

0: 那必须有生命力，
1: 对
0: 啊，就看状态了。人说年轻太年轻太、嗯，你不管年龄多少，看你的状态了。
1: 哎，
0: 哪怕你30岁、20岁，你挠出顶子 plan plan 挠拍转，你也可显老了。
1: 啊、
0: 哪怕你50岁、60岁、80岁，你依然意气风发，你打扮的精致，你也是个年轻人。
1: 对，
0: 对吧？
1: 所以就是愿意打扮啊。是我还想往上走的一种信号，
0: 我还想好好活着，
1: 对，我还有生命力这一种，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啊，颓废的人，你看谁去打扮？
0: 萎靡，颓废，
1: 啊，就连生活的本身都是在敷衍，是吧？
0: 对，
1: 啊，就是很久之前听过一个朋友说啊，见了一个好朋友，突然之间呢碰到之后呢吓他一跳，整个人特别的颓废萎靡，
0: 啊，
1: 然后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穿了一身灰色的这种运动的这种套装，然后颜色都洗的都快掉完了，然后脸呢。粗糙的啊，这个
0: 发黄
1: 啊，
0: 哦，
1: 就突然之间意外的碰到，两个人都很惊讶
0: 啊，
1: 哦，啊，然后呢聊了几分钟之后呢，哎，就没有办法再往下聊了啊啊啊，然后那个说了，我就不爱打扮，我从来就不在意这些，衣服能穿就行了。
0: 对，
1: 所以他说的每一句话都透着一种看破红尘的沧桑
0: 啊，
1: 哦，就背后就是一种就是我就这样了，
0: 就这样吧，随便，
1: 自我放弃了，
0: 对，自我放弃了，
1: 嗯，啊，就说哎不在意
0: 自己的形象如何，
1: 哎不在意自己穿怎样的衣服。
0: 衣裳，这个真的很可怕，嗯，
1: 但真的不在意吗？
0: 那不是
1: 啊
0: 啊
1: 啊，
0: 对，
1: 所以就是从另外一个地方了解到，她一直没有工作嘛，啊，就是靠男朋友养着自己的自己和孩子。
0: 但你说，
1: 所以这种表现出来的不在意的这种外表，不是真的不在意，
0: 嗯
1: 啊，更深处其实是一种想让别人对自己懂事的一种欣慰。啊，隐隐的有着让别人透过
0: 外表，就是你不要看我的外表，你看我的
1: 看到自己美好内心的一种期待。
0: 嗯，
1: 但是外表是内心的外显呀。
0: 50岁的人，18岁的形态，只要醒不老，天天都是儿童节。你说的太对了
1: 啊！你看，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4: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Hello，大家好，我是主播娜娜，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987。今天是5月19号，农历4月初三，今天也是中国旅游日，倡导大家亲近自然，乐享山水，感受祖国大好河山，走遍神州大地，领略各地风土人情，既能放松身心，也能开阔眼界。出行游玩，牢记文明出行，在旅途中收获快乐，感受山河壮美，体悟生活美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见987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姐
2: 啊，
1: 哎，这个栓这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
2: 哦，
1: 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周个说了。
2: 嗯，
1: 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2: 哦，
1: 可美了。
2: 嗯，
1: 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2: 哦，
1: 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2: 哪里到了。
1: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0: 好的，继续回来，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大声辣话话，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
1: 是的、
0: 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7:47了啊、节目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重申一下，我们每档节目当中呢都会送给大家来自于前公安景区的门票啊，
1: 价值80元，有效期1年。
0: 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我要去乾坤湾，我们就送给大家，
1: 我们就送大家一张景区的门票。
0: 是的，好了，
1: 或者你可以私信把你的身份证号码跟那个人名字发给我，私信给我就可以给你送
0: 啊。我们通过之后才可以获得的啊。好吧，大家呢密切关注啊我们的节目，每一档节目啊，我们的这个红飘带行动，我们的广播之声的活动，还有我们的蜗牛计划，它的进展情况到底怎么样？这些都是公益活动，所以喜欢公益的人啊，然后是好人，
1: 对做好事的人，
0: 对延安人都应该关注我们。
1: 好人真的是有好报的，
0: 是的，
1: 福往者福来，
0: 跟着我们一块儿来，
1: 爱返。
0: 哎，这你说反了，应该是先是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1: 不管咋的，就这个意思
0: 啊。所以大家呢，都是我们的延安。

0: 男人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言自己的事儿，对吧、然后想做公益的活动，朋友们都可以密切关注我们的活动，好吧？
1: 是的。
0: 好了，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这段时间一直
1: 西游记里的陕北话
0: 啊。昨天我们说了知情，
1: 今儿说过
0: 这是个啥、
1: 不今儿说了个这瓜，这个娃
0: 娃
1: 啊，娃没说，今儿不说娃，今儿说个走舅
0: 啊。
1: 走舅，下午好，二狗
0: 啊。
1: 走舅就
0: 娃、为什么要跳过呢？
1: 我漏了，明儿说吧。
0: 漏了，今天还不说，
1: 今儿漏了，今儿接着说死，就是娃的，你娃的，你这娃还做甚的吧？你娃就娃，
0: 就《西游记》里面还也有这个词儿，也会也用到了。
1: 迈步侧的意思，踏地用力，行不正，这个词儿在陕北是坐立不动、栽着、瘸着、纹丝不动。这个正月天，举国娃在家，估计要把沙发挖出个脖子。挖炕。在陕北就耍黑皮，叠黑皮，耍流氓，四围就等我挖你们家，挖你们家炕炕炕，就是、你要知道在陕北的，你们家那时候没过炕是吧？
0: 没有
1: 、在陕北这个炕头，就是这炕头是谁？老祖宗，就是家里辈分最大的、权力最大的睡的是炕头，所以挖你们炕就是可以给你们家当祖宗去了，
0: 当老人去了，
1: 当老人去了。所以在陕北这个挖炕啊，这个挖、不是这个挖，不是那个挖，那个艺术家，
0: 对，
1: 是那个挖，就是竹字
0: 旁
1: 过来
0: 一
1: 个宝
0: 盖，
1: 下来
0: 个
1: 瓜，
0: 西瓜的瓜，
1: 傻瓜的瓜。
0: 对，就是他这个词儿，他这个字儿还蛮复杂的，
1: 蛮复杂。但是说明你看，一个人搁酒哈，过一个瓜娃子搁酒到人家娃子人家家里了。
0: 包盖头就是家嘛，
1: 家
0: 的意思。
1: 在人家里刮一个刮，放个刮袜子，然后租就是搁旧着了。
0: 对对对，但凡这个什么，就是有这个袜这个词儿的袜炕啊，都是行不正
1: 啊、
0: 是吧？
1: 正派人、政治人都讲道理解决问题了，谁会袜你们家了？我曾经也遇到这么一个人，就因为工作的问题，说在你们领导家里袜去了。我一听这个要上我们家去了嘛，
0: 对，
1: 这个最后想我们家生下了，最后人不来解决了，就这个袜。
0: 所以只有那些就是麻米不缝的人
1: 啊、
0: 才会用什么？
1: 你好好说普通话哦。
0: 啊，咋了？
1: 这个麻米不缝。你用普通话说，
0: 妈咪不分，麻米不分
1: 啊、才会用这个挖炕的这个伎俩来达到自己无赖的目的。放到这个年月，挖炕不灵了，这是非法入侵，对，知道吧？
0: 他人的这种。住宅、对吧、所以这个西游记里面是在第26回说到这个词的、是吧、来，
1: 那
0: 呆
1: 子骂出门瞅着福星，也不转劲的发吼、也不转劲，就是眼睛都不转。
0: 那呆子、那呆子又是谁啊？那应该是泼猴才会这样说、那呆子是吧、说猪八戒的时候才会有这个、是吧、第26回、
1: 就是瞅着人家那个福星、眼睛都不揍一下，
0: 对，
1: 揍一下，
0: 对对对对，哎呀，张如意老师太棒了，
1: 是的，是的，
0: 他都把《西游记》里面的这个可以去总结提炼出来好多的这种陕北话，来印证我们陕北话的这种古老，
1: 对，来，
0: 对吧？
1: 来，
0: 厚重，
1: 剪纸姑娘可以，没问题，
0: 让他来唱，来唱这个剪纸姑娘啊，我们来听一下张宇老师唱的这首《剪纸姑娘》，
1: 走起，来了。

0: 呦，太好听了，都忘记跟你们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留守和陪伴，大声拉花花，今天的节目到此为止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你把水杯子给我放远一点，你是想让领导收拾了是吧？
0: 好的，是的，
1: 好的，是的。好的，朋友们，我们再会，明天见了啊！
0: 明天见。
1: 好，稍后是由千年带出的九八七会客厅。
0: 嗯，明儿见。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4: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8点整。
1: It's 18 o'clock, Beijing time.

0: 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下午好，北京时间18:02，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 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节目开端，先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最新道路通行状况。朋友们，目前这一时间段，我们要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来提醒大家，目前延安市区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都出现在哪些地方。特别提醒各位，与前车保持良好的行车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此时此刻，我们刷新到车流量大的路段出现在夫师大道。夫师大道由西向东，目前可能要多花费大家20多分钟的时间，希望大家途经这里的时候能够耐心等待。这是咱们的新区外国语小学路段，应该也是因为接孩子的家长所导致的车流量大，目前需要多花费大家20多分钟，所以希望大家有序通行。除此以外，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师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9分钟。杨家湾路由南向北拥堵539米，多花费大家5分钟。圣地路由东向北，从沿河东路到210国道拥堵955米，多花费大家6分钟。提醒大家，目前除了夫师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饱和，多花费大家的时间在20分钟左右。刚刚想到了，因为这个路段旁边还有一个德百幼儿园，再往过来就到了我们的新区第二中学小学部，所以汇聚到一起，就导致这个路段目前车流量大的现象出现了。但是每天下午都有护学岗的民警在指挥交通，希望大家能够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和疏导。好，在这儿继续提醒接孩子的家长，希望大家能够急停急走，而且我们一般倡导的是单排临时停放，所以很多情况之下也会看到新区第二中学小学部的对面，也就是尹家沟下行线的路段，会停了不少接孩子的车辆，有一部分可能还会出现双排停车的现象，就希望家长朋友们能够和司机朋友们相互理解吧。确实我们在这个路段接孩子，可能小学最多也就6年的时间但是对于每天途经这里的朋友来说，如果容易出现车流量大的现象，对于他们的出行会造成很多的不便，所以希望大家哪怕把车再往下坡的路段停得远一点儿，也不要双排去停车。当然在这儿也要为护学岗的民警点个赞。好，朋友们，来自路面上的最新道路通行状况我们继续拜托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在保持安全的前提下适时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的路况奖品。节目开端，我们再来带领大家刷新了解一下为大家送出路况奖品的爱心企业都有哪些。朋友们，我们要特别感谢到的是标准洗车示范点为大家提供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还有来自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为大家送出的驼奶食品，最后感谢延安市强势喜阿婆粥饼店为大家提供自选甜粥一份儿。 朋友们，路况奖品还是非常实用的，希望大家积极踊跃争当流动路况信息员，我们帮助他人，快乐自己。整点的时段，我们要继续感谢到的是延川县乾坤湾景区对于987的大力赞助和支持。每天十档直播节目，每一档直播节目都有互动福利，都是来自乾坤湾景区为大家送出的80元景区门票。这一个小时，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今天直播节目的名称“交警在线”，我们的这一张80元景区门票就会送给第一位参与直播互动的朋友。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好，时间来到了18:08，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开启今天的987会客厅之交警在线。
2: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1: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3: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1: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3: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4: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0: 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09，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之交警在线。每周周二的下午，我们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共同分享道路交通法律法规，邀请各大队民警走进直播间，为大家讲解他们的日常工作。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接下来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大队的民警高小兵刘凯。首先有请高警官和刘警官和正在收听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高警官先来。
1: 嗨，大家好啊，我是高小兵，来自延安车管所，还有我们的刘警官，刘警官打个招呼。
2: 哎，大家好，大家下午好。
0: 对，我今天在看到刘警官的时候，我就说，哇，这刘警官长得这么帅气，为什么第一次来？以后一定要多多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讲一讲你的日常工作啊。我们日常都是窗口业务会办理的比较多，所以也欢迎今天正在实时收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有任何车管所的相关业务办理的疑问，可以在线向我们的两位民警提出，我们在看到之后都会一一解答各位的问题。那今天走到直播间，我们将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有关交管12123的相关操作，以及我们日常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清楚交管12123它主要涵盖了哪些业务范畴。我们希望通过两位民警的分享，让大家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细致的讲解一下12123的实用功能，我们解答线上办事的疑问，帮大家简化办事流程。首先我们就交管12123给大家讲解一下吧，好不好，高警官？
1: 好的啊，
0: 讲一讲什么是交管12123。
1: 好，这个交管12123就是咱们公安部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也简称互联网平台。它这个有网页、短信、手机 APP、语音四种服务方式中的这个手机 APP， 是面向互联网平台个人注册用户最方便、最实用、最贴心、最准确、最全面的一种服务方式。用户大家可以直接使用这个互联网平台注册用户账户，登录这个交管12123获得这服务。对于还没有注册的这个朋友，咱们可以通过这个12123注册这个新用户。
0: 嗯，
1: 交管12123这个全国的推广应用，实现了这个跨地域交管业务的交换和网上的这个服务漫游。咱们登录以后可以全国范围内的办理这个交管业务，由原来的这服务跟着管辖属地走，现在转变为服务跟着群众走啊，进一步提高了这个人民群众的满意度，真实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路的这个目标。
0: 对，我记得之前高警官还有像高中建他们做客直播间的时候也给大家讲过，现在交管12123注册率其实还是挺高的
1: 啊，是的
0: 啊，所以也希望那些可能对于交管12123还有任何疑问，之前也没有注册过的朋友们可以注册为新用户啊。你像高警官刚才用了5个最方便、最实用、最贴心、最准确、最全面，可以更好的帮助大家办理一些有关交管方面的业务啊，真正实现少跑腿。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让刘警官给大家讲一讲吧，交管12123根据我们最近几年使用过程当中的发现，如果让你去讲的话，你觉得它有哪些特点和优势？
2: 好的，主持人，司机朋友们，交管12123的特点和优势，最方便，不受时间地点限制，随时可以快捷办理考试预约、预选号牌、交通违法处理、办牌办证等交管业务，最实用，无需通过电脑登录网页办理业务，只需随身携带安卓和苹果智能手机，可轻松办理交管业务。最贴心，提供交管业务咨询电话、业务办理服务导航等个性化贴心服务，最准确，公安部统一研发和推广应用，提供最权威、最准确、 最及时的机动车检验、违法、驾驶证、记分、换证、审验等信息查询服务，最全面、在线办牌办证、交通违法处理、事故快处等40余项交管业务。
0: 嗯，刚刚也特别给大家讲到了可以办理40多项交管业务。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着重针对那些对于交管12、123使用过程当中还是存在很多疑虑的朋友们讲一讲他具体可以办理的业务范围都有哪些。高警官先给大家讲一讲机动车业务吧，好不好？
1: 行，这个咱们这个机动车业务分这么12项。一个是行车的注册登记，第二个就是行车学号，第三就是在用车的这个学号，第四是检验预约，第五是备案非本人机动车，第六是不换领这个号牌，第七是不换领行驶证，第八是不换领检验合格标志，第九是免检车申领检验标志，第十是转机申请，第十一是异常学号资料的修改，第十二就是申请行车的临时号牌。
0: 对，这些机动车的业务都可以通过交管12、123来办理，另外还包含了驾驶证业务，这个有几项？
1: 驾驶证业务有8项，它包括一个是考试预约，第二是取消考试预约，第三是考试费缴纳，第四个是储蓄增加工本费的这个缴纳，第五就是驾驶证的补换领，就咱们正常的这个换证。
0: 嗯。
1: 第六是延期换领驾驶证。
0: 对。
1: 啊，第七是延期提交身体证明，第八是延期驾驶证审验，这几个啊都可以在这个 APP 上办。
0: 是是是，其实这个也很重要啊。我记得我跟高警官除了做客直播节目当中的互动，还有一次就是因为我的妹妹她的这个驾驶证已经审验过期了，所以我咨询了一下高警官。但是大家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你因为个人的一些原因没有办法去换领你的驾驶证的话，一定要通过交管12、123提交一下延期申领、延期换领。
1: 对，延期换领
0: 是不要到了后期可能超过了时间。我记得他好像还怎么考了个科目一还是怎么回事
1: 啊？当他延期换证超过一年以后的话，他是必须要参加科目一的考试了。
0: 是的，以便给大家造成一些后期更加麻烦的事情啊。
1: 对，
0: 其实又多增出来很多的业务了。
1: 对，
0: 这个是机动车业务12项，驾驶证业务8项，其中还包含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这20项了嘛，还有学习教育业务。
1: 学习教育业务就主要包括一个是咱们这个学法减分，咱们每年不是有一个每个驾驶证有12分。然后另外可以学法减分减6分，在这个 APP 上咱们就可以弄这个学法减分啊。再第二个就是这个学习驾驶证这个审验，
0: 嗯，
1: 审验大车证如果扣过分的话，他的必须要参加每年的这个审验教育啊，这个就可以在手机上弄。
0: 对，
1: 哦，在第三项就是满分教育，咱们把分扣完了，12分扣完了，要参加这个满分考试了。满分考试之前必须要先要经过这个学习，然后才能参加这个考试，这个其中咱们就可以在这个手机上进行这个满分学习。除了这个办理车驾管这个业务以外，咱们还可以查询这个电子证件的这个凭证。电子证件就包括电子驾驶证、电子行驶证，还包括这个检验标志的电子凭证、安全驾驶的记录、货车通行码、注销证明，这些都可以在咱们这个手机上。
0: 对，这样的话大家如果在路上通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民警在执勤需要你出示相应证件，你刚好没拿的话，你就可以出示你的这个电子证件。
1: 对，
0: 它等同于同样的一个效率啊。另外还有这位朋友问到说，电子驾驶证之前听你们分享过很多次，但是我一直没有去注册，一直没有去申请过。电子驾驶证相较于我们的纸质驾驶证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刘警官给他介绍一下吧。
2: 好的，电子驾驶证由正页和副页两部分组成，其中正页主要包括驾驶证基本信息， 电子证生成的时间用于验证信息的二维码和一维码等内容。复印主要包括驾驶人的住址、法证机关、驾驶记录以及主驾车型代号等内容。主要特点有：第一是统一性，通过交管1213 APP 发放，电子驾驶证样式全国统一，电子驾驶证与纸质驾驶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第二是实时性，电子驾驶证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系统生成，动态显示驾驶证主驾车型变化、交通违法记分等状态，方便实时查询、实时出示、实时核验。第三是安全性，电子驾驶证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资源库验证比对，采用数字签名防伪技术，有效防止篡改伪造，保证电子驾驶证真实唯一、安全可靠。
0: 对，其实就刘警官刚才说到的这三个特点，一个是统一性，另外实时性，还有安全性。所以大家一旦有了电子驾驶证之后，也会让自己在日常出行过程当中更加的便捷，因为很多人不一定会时时想着说把自己的驾驶证放在车上或者拿在身上啊，它是等同于同样的作用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有看到都有米，他说：两位警官你们好，我想给我的车换一个车牌号，可以吗？具体怎么收费？
1: 啊，这个就是看你是车的这个牌照旧了，准备换这个牌照了。
0: 嗯，
1: 这个的话，你可以在1213上申请啊。完了以后，他收费牌照是100块。
0: 对。
1: 之后他就和快递一样，就给你寄回来了。
0: 他如果是想换个新号呢？
1: 那个不可能。
0: 不行是吗？
1: 啊。
0: 那如果现在的这个怎么注销还是怎么样？就他现在这个号他不用了，然后再去申请一个新的，行吗？
1: 这个的话你要按二手车交易
0: 哦，
1: 把你的车户转出去，
0: 嗯，
1: 然后再转回来进行等于说是第二次落户了，就等于说是车进行两次交易。
0: 对，
1: 这时候你可以重新选个号，但是你
0: 旧车，换新号不行啊。
1: 牌照是终身制的，这个换不了。
0: 对对对，所以都有米，如果你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欢迎在线向我们车管所的两位民警提出。我之前还想着说，如果这个号我不用了，我怎么样能把它注销了，然后我再注册一个新的。如果还涉及到这个买卖的话，确实像你说的，不是很划算了啊。
1: 对对对，你好好的车成了二手车了，
0: 是是是，
1: 划不来。
0: 好，还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线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给大家就今天讲到的交管12123的相关业务疑问，给大家做出解答。来看到这位朋友问到说：两位警官你们好，申领电子驾驶证有什么样的要求吗？
1: 电子驾驶证。这个咱们是通过全国统一的这个12123申领了，咱们沿海合法驾驶证的驾驶人可以登录12123的 APP， 按照上面的提示流程申领驾驶证就行了，这个电子驾驶证就可以了。
0: 嗯。
1: 啊，需要提示的就是你的这个驾驶证必须应当在有效期内，驾驶证如果存在扣留、暂扣、逾期未体检、逾期未审验、公告停止使用这些情况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申领了。
0: 对，
1: 驾驶证状态要正常。
0: 嗯，那首次申领电子驾驶证的时候，我们不是都还要提交照片吗？在这方面有没有哪些温馨的提示要给大家分享？
1: 这个的话，咱们就是自动调取申请人已经留存的这个照片，作为电子驾驶证的照片。

0: 是你纸质的电子驾驶证上的照片就会作为电子版的。
1: 对，
0: 嗯，
1: 电子驾驶证生成以后，你可以自愿选择是否更换照片。
0: 对，
1: 有些开始觉得这个照片看难看，
0: 不好看了，
1: 哎、
0: 想换一张、
1: 哎。特别是女同志，容易换这个啊、哦，
0: 换一个美颜的。
1: 对，
0: 但是稍后也要给大家讲到你在美颜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啊？这个就是有关我们在提交照片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朋友们，稍后迎来五分钟广告跳播时间，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一会儿见。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半点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刷新了解最新道路通行状况。朋友们，目前沿河北路由东向西拥堵652米，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目前是我们所掌握到车流量最大的一个路段，所以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的错时错峰来通行。除了沿河北路由东向西车流量大，其他各大路段整体通行秩序都特别良好，所以希望各位能够调频 FM98.7 参与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今天是周二，我们在周二的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987会客厅之交警在线，我们邀请各大队民警走进直播间，分享他们的日常工作的同时，我们更进一步的带领大家去了解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收听直播节目，一方面增进警民之间的沟通，另外一方面掌握更多的交通安全知识。那在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有请出今天节目的做客嘉宾，来自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大队的民警高小兵、刘凯。继续有请两位警官依次和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咱这次让刘警官先来怎么样？刘警官，
1: 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是
1: 交管支队车辆大管理大队的民警刘凯。
0: 欢迎刘警官。刘警官在上节目之前我说你长这么帅，你为什么之前不来？他说我这个人平常话比较少，所以我刚刚就想着广告回来之后第一个让你先发言，看看你是什么状态。特别好，你要有信心，要有自信，毕竟平常还经常在窗口业务办理一些相关的工作。我到时候可能也得去车管所看一看你平常那个雷厉风行的样子，怎么一到我们电视台这个场域你就有点放不开了呢？就当自己家一样，以后多来，咱也都是车管所的代言人嘛。再来有请高警官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高小兵。
0: 欢迎两位。
2: 好
0: 好，我们再

0: 广告之前特别讲到了，如果大家在申领电子驾驶证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照片应该如何去选择，并且高警官前面也说了嘛，你的这个照片要么就用你的纸质驾驶证之前留存的这个照片，或者你也可以选择更换照片。那在这个更换照片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于这个照片你们日常审核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大家需要去注意的，我们提醒一下。
1: 这个咱们首先是用这个系统里边的留存的照片，
0: 嗯，
1: 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上传你的这个照片，但是上传的时候啊，咱们很多人喜欢用这个美颜，
0: 我感觉你在点我们女生，
1: 主要是女同志喜欢用这个美颜，
0: 嗯，
1: 在这要提醒大家啊，这个美颜。不能美得太过头了、因为咱们这个人脸识别系统是咱们公安部的，这个它在后台自动识别，
0: 嗯，
1: 如果你的这个美颜的太劲大力的话，它这个人脸识别通过不了，
0: 嗯，
1: 直接就把你就拒绝了，
0: 对，
1: 所以在申领这个照片的时候，还是尽量注意这一点。
0: 是，那像大家如果通过手机拍照去提交照片的话，这个背景有没有？
1: 背景是白色的背景，
0: 嗯，
1: 穿深色的衣服，这个一般是需要他人进行拍照的，你自拍这个，
0: 因为毕竟角度问题嘛，
1: 对，
0: 嗯，好，还有这位朋友问到说，两位警官你们好，我在今年的12月就要期满换证，请问换了驾驶证之后，我的电子驾驶证需不需要重新申请？
1: 对，这个需要。已经申领电子驾驶证的，因为重驾车型驾驶证有效期法制机关发生这个变化以后，申请人需要重新申领一下这个电子驾驶证。这个是和原来是一样的。
0: 是，你的纸质驾驶证是怎么换怎么领的？这个也是同样的，因为你的之前的这个纸质的已经作废了，重新申领了。
1: 对，
0: 这个上面的有效期也变了，所以你的电子驾驶证也要重新去申请。
1: 对对对。
0: 好，还有看到这位朋友问到说，刘警官你好，我之前在手机上试过好多次，老是不予通过，还有没有其他途径可以申领我的电子驾驶证？
2: 好的。对，因特殊原因导致无法通过交管1213 APP 申领的电子驾驶证的，申请人可以到驾驶证的合法地，比如说延安的朋友就可以到延安市车辆管理大队进行申领。
0: 嗯，
2: 车辆管理大队审核后，将通过交管1213 APP。发放电子驾驶证。
0: 嗯，那像刚才这位朋友就是手机上操作不通过，然后来到车管所申领电子驾驶证的多不多？像你们日常办理的过程当中，
1: 这个还不太多，
0: 不太多，
1: 也有、
0: 哦、
1: 啊，不太多。
0: 像他们一般是什么原因通过不了呀？
1: 他们这个原因乱七八糟，很多就是他这驾驶证本身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0: 哦，就是咱们前面说到的、
1: 啊、
0: 什么逾期未审验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之类的，有这些原因、
1: 啊、
0: 所以大家应该注意一下。来看看这位朋友问到说，那我在申领了电子驾驶证之后，我还想要申领我的电子行驶证，应该如何申领，如何出示，如何核验我的电子行驶证？
1: 电子行驶证这个首页其实跟那个
0: 是一样的吗？
1: 是一样的，
0: 电子驾驶证
1: 它程序，你看它上面那个提示，它每一步它都有提示，
0: 对，
1: 你看它那个提示左
0: 是
1: 一般都能通过，实在通过不了的，
0: 再到车管所来。
1: 对，你把身份证，你把你的身份证拿上，到我们车管所这边过来，我们再进行人工给你审核。
0: 好，那咱就给他解答一下他问到的这个电子行驶证的出示。
1: 本人直接出示这个电子行驶证申领成功以后。用户就可以通过交管 APP 登录以后，首页这个上面这就有一个电子证件凭证功能，你进入这个电子证件的这个点进去子功能，点击这底下下方这个表格里边你能看到的，它有这个电子行驶证。
0: 嗯，
1: 再就是可以授权他人出示，需要使用比如说是非本人的或者是单位车辆电子行驶证的，需要先经过由这个机动车所有人或者是单位法人车辆管理人员授权，这个你就可以。

0: 出事。
1: 嗯，
0: 电视显示这这个右下方这个授权，点这个授权按钮进入以后，有这个授权列表，你点这个行政授权。
1: 嗯，
0: 正确的填写被授权人的身份证号码、姓名和授权的有效期，选择用途事项以后，你就可以提交这个授权了。
1: 对，
0: 提交以后，被授权人电子证件的列表中，就会增加授权电子证件的这个表项。
1: 嗯，
0: 被授权人可以点击显示授权出示的电子行驶证。授权的这个最长的有效期是七个工作日。
1: 哦，对，就是这么去新增授权就行了。当然大家如果在办理完相关的业务之后，就是你比如说像单位的话，可能也会存在说这个司机的更换啊，或者使用人的更换。
0: 对， 对，
1: 就可以解除授权，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把这个弄完以后，你可以在这个列表授权列表当中，通过这个解除授权，通过这个按钮功能，
1: 嗯，
0: 把前面这个授权可以解除掉。
1: 对，
0: 哦，
1: 它的这个 APP 里面就不显示这个电子行驶证了。
0: 对，解除掉以后，它前面这些东西，它就被授权的这些东西就作废了。
1: 好，更多内容广告回来以后再分享，一会儿见。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每次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0: 来了，朋友们，继续回来。每周周二987会客厅之交警在线正在直播。今天在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节目主题：12123便民服务解读，畅通出行，少跑腿。那在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友的提问。广告的间隙，我们收到了987听友联盟群群主徐师傅的一个问题，他说他的驾驶证过期了，需要怎么办？高警官给他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1: 啊，他这个驾驶证过期了哦，你让他先点开他那个12123，
0: 嗯，
1: 看他驾驶证的状态是啥，如果显示的是逾期未换证，那让他就赶紧换证。
0: 嗯，
1: 哦，如果逾期超过一年的话，就要重新考科目一了，
0: 对，
1: 这个就很麻烦啊。如果没有超过一年的话，让他赶紧换，他到就近的医院，县级以上医院，就按咱们正常换证那个流程，先弄那个体检，体检大概就是个20来块钱。
0: 嗯嗯。
1: 因为现在医院和我们都联网上了，
0: 是。
1: 他把体检信息上传，然后他把身份证和照片拿上，就近到这个跟前的车管所，比如说我们聂庄车管所也可以。
0: 百米大道也有，
1: 哎，一大队车管所、二大队车管所，还有行政咱们政务大厅里边也有一个点儿，这些地方都可以进行换这个驾驶证。
0: 嗯，
1: 记住千万不要超过一年啊，超过了很麻烦，要重新考科目一。
0: 对，重新考科目一，然后咱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体检这些也是都同样的。
1: 对，都一样。
0: 嗯，只是你不满一年的话，你只需要体检就行了。
1: 对对对。
0: 嗯，
1: 还有提醒就是，看他如果驾驶证是逾期未审验状态的话。那就说明他是一个大车的驾驶证，他曾经扣过分儿。这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在这个交管12123里边，把那个更多那个那一项点开，然后上滑拉到最底下倒数第二行，它有一个驾驶人审验，把这个点开，按这个流程提示里边播放那个安全教育，安全教育视频，看满3个小时，一点提交，这还。生涯就过
0: 累计3个小时就行了
1: 吗？对，累计3个小时就可以。
0: 好，
1: 哦，
0: 问这个问题等于问到高警官的这个怀里了，这就是高警官日常办理的业务 啊。所以如果还有哪些地方不清楚的，徐师傅也可以给我发私信，或者在咱们微信公众平台都可以。大家如果还有任何车管所业务办理的疑问，也欢迎利用今天直播节目最后不到7分钟的时间向两位警官提出。那刚好在这个间隙，我们再让刘警官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前面不是也提到了12123还可以进行学法减分吗？有一部分朋友可能还没有用过学法减分，我们先让刘警官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学法减分。
2: 好的，大家好，学法减分是机动车驾驶人在处理完交通违法行为记录后累计记分未满12分的，需要参加公安机关管理部门组织的交通安全教育并达到规定要求的，可以申请在机动车驾驶人现有累计记分的分之中扣减记分。但是要注意的是，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计最高可以减扣是6分。
0: 嗯，那这个申请的流程是什么样的？
2: 咱们这个用户登录交管12123以后，在这个首页

0: 点击学法解分，进入学法解分那个申请页面，点击更多，进入业务中心页面，在学习教育业务这个模块下点击学法解分按钮，进入学法解分申请页面，选择网上学习考试，点击申请即可。
1: 嗯，那哪些人可以参加学法解分？这个有没有相应的要求？
0: 那有，这个持有公安交管部门核发机动车驾驶证的驾驶人，不区分驾驶证主驾车型，也不区分是否为营用车辆驾驶人，在一个积分周期内累计积分未满12分，且符合条件的，都可以参加学法解分。
1: 对，只要你的累计积分不到12分，都可以申请。
0: 对，
1: 啊，欢迎大家运用起来，学习起来。今天也感谢两位警官为大家解答了这么多的疑问。刚刚看到为你等待徐师傅，他说他是摩托车驾驶证，是去年10月份到期的。跟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也是同样的一个
2: 一样
1: 操作流程啊。
2: 对，去年10月份到期的话，你要该在今年10月份之前赶紧把它换了。
1: 对，体检一下。
2: 哦、对，体检，按正常换证流程就可以换。
1: 嗯，好，感谢高警官的解答，也感谢徐师傅，包括前面微信公众平台也有朋友提出了一些自己的问题啊、大家如果还有任何疑问的话，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实时留言，我们后期看到以后也会联动咱们延安市车管大队为大家解答大家日常在办理业务过程当中的问题。感谢两位警官细致讲解12123各项便民服务，也希望大家日后能够熟练使用线上平台，就是两位警官前面提到的，让大家少跑腿好办事儿。那如果后续还有车驾管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延安交管支队的微信公众平台，因为现在各大队的相关内容都会通过交管支队的微信公众号去推出啊、可以了解一下相关的详情。感谢大家，那本周交警在线所有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周二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

0: 有句点。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2: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3: 你又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4: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5: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6: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5: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7: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晚间的

是 Melody， 晚间的声音正式开启啊！来刷新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刷新到百度地图指挥交通，来看到沿河北路由东向西电信西区到东苑小区路段拥堵526米，当前通行时间要大于30分钟。杨家岭隧道下行的方向缓行779米，二道街路段缓行246米，长青路由东向西纺织花园路段缓行434米。以上路段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信，来听987。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呢，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两种参与方式啊，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

来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微信城市 Melody。 今天我们来听甜甜的歌，这些歌曲呢有像少女般啊轻快晶莹的旋律鼓点，清新果味的气泡声音，俏皮中会带着浪漫啊甜甜的味道。你来小甜歌，第一首歌来自于妮妮李雪燕《纸花朵》。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拖延是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们又把话题拉到了最基础的用车体验。他反复的在强调，就是无论车企给出的承诺多么的好听，最根本的准则是什么？永远不能给用户添麻烦。那为什么要添一句不要给用户添麻烦呢？啊，你想想，当你在路上被撂下了，车子出问题的时候，你的心情会有多么的焦虑？所以呢，顺着长城的思路，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他们把干货全都掏出来了。V9X 就是啊，他们的所有干货体验。首先，这一台车是接近5米3长、轴距突破3米1的全尺寸 SUV。为了拉动它呢，长城给它准备了一套超级 HiFi 混动系统和 2.0T 的发动机，并搭配了一台4档专用变速箱。当低档位运转的时候呢，这套动力总成能够爆发出4500牛米的轮端扭矩，足以去应对陡坡和极端烂路了。长城还给出了明确的性能指标，就声称不管车辆是满电还是亏电的状态，它都能够跑出4秒级的百公里加速的成绩。那么进入高速巡航的状态，车辆又能把亏电油耗控制在100公里6.3升左右。底盘配置同样是堆满了料，长城给 V9X 全系标配了闭式双腔空气悬架和 CDC 减震器，以及正负10度的后轮转向系统。那么这一套后轮转向系统顺带还接入了自动泊车功能，在面对狭窄的侧方位啊的这个车位的时候，后轮呢就会自动微调角度，然后配合入库，让泊车的过程会更加的流畅和丝滑。

那至于后轮转向对于座舱空间的侵占，长城的设计团队顺着外扩的轮包，把第三排座椅直接做成了环绕式的大沙发造型，化解了结构上的劣势。在 V9X 的座舱里边，这样的巧思还有很多，就比如说副驾位置的手机无线充电板，它没有放在常规的中控台的下方，而是被挪到了车门内扶手上，还带有一点微倾的角度。还有呢，就是乘客的手自然能够搭在门板上，那就能顺势的拿到手机了。还有就是智能化算力，智能化算力方面目前也是拉到了顶格的水准了。英伟达托尔的芯片负责控制这个辅助驾驶，骁龙 8295P 则支撑座舱的运转。虽然用的是别家的芯片，但是长城在软硬件的协同上，它选择的是全站自研，把动力、底盘和辅助驾驶的控制权全部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边。他们表示 V9X 的各个系统之间它是能够实现毫秒级别的响应的比如说遇到突发危险的时候，车辆可以提早的判断，做到刹车的同时也能进行绕行避障。另外呢，为了保护隐私，所有的语音指令和行程数据它都做到了本地闭环，绝不外传另外呢，在加入大模型之后呢，车机里的小魏同学也变得更加的智能了。发布会呢也展示了一段测试就是他们是这样测试的：戴上墨镜，换上外套，就是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但是系统还是能够第一时间去认出它，并且自动调出它习惯的座椅位置和空调的温度。在发布会的后半程，又发布了重磅的消息，就比如说高阶智驾软件对于用户的终身免费开放，再比如说是锁单之后如果超过30天没交车，长城每天给用户补贴200元。那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那份6年15万公里的整车质保了。按照汽车行业的常态，普通质保只有3-4年，那部分品牌在遇到比如说空气悬架呀、后轮转向呀这类高成本的底盘件的时候，还喜欢用什么易损件的名义去进行另类算账。而且这类零件的故障高发期，它其实刚好是卡在了车子开到第4年、第6年的时候，所以说一旦脱保，维修和更换的费用这动辄就几万了。那长城呢，这次把空气悬架和后轮转向系统也放进了长周期的保修范畴里边。赵荣波呢也是在舞台上面刻意强调，就是相关的服务条款不会加任何的文字游戏，也不会设隐藏门槛。所以对于 V9X 这台车来说，真正要关注的点在哪儿？就是关注长城它的营销关注长城的价值观。所以长城它其实要做的是什么？它要做的并不是说是一味的去堆料让别人看到我的配置怎么样怎么样的吸引我，又怎么样怎么样的高科技上车。我觉得长城做的更多的就是让更多的人能看见长城的用心对待用户的这一份赤诚之心，这就是长城要做的事。OK， 今天第一个话题，我们来看到长城的 V9X。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大家有没有关注过辅助驾驶的小蓝灯？这个小蓝灯自从诞生之起便身兼两职，一呢就是充当辅助驾驶信息的信号媒介，
向其他道路参与者亮明自己的驾驶状态。第二呢，就是点缀车辆的科技属性，为车主去输送情绪价值。然而呢，多数的情况下，小蓝灯被塞进后视镜，嵌在尾灯里边，信号传递固然足够清晰，可是设计上的情绪价值总是差那么一点，让人心潮翻涌的意思。那如今呢，这一般情绪通过玩出花的设计正在被放大，甚至小蓝灯本身呢也跟着越长越大，说是大蓝灯也毫不为过了。

有这样的一个投票，有68%的人希望，有31%的人说他不希望。我们来看小蓝灯的争奇斗艳啊，全新一代的理想 L 九和问界 M 九便是大蓝灯的一个典型了。其实说到蓝灯，蓝灯理想绝对是骨灰级玩家了。早在2022年的时候，他就通过 L 九在国内率先实现了小蓝灯的量产上车，而后逐渐引爆的小蓝灯潮流。那之前的这个 L 九选择将小蓝灯，它集成在后视镜、尾灯和大灯处，是短短的一条啊。而全新一代的 L 九呢，这次直接将理想标志性的星环灯和小蓝灯融为一体了，不但醒目，而且很有视觉张力啊。不过这是李维斯版本的一个专属设计了啊。那么跟理想 L 九棋逢对手的问界 M 九，这次换代对于小蓝灯的改动啊，它和理想 L 九还是非常的有默契的啊。原来处在两个前大灯中间的半贯穿的蓝灯，来到全新一代的问界 M 九直接拉通了，也是贯穿了整个前脸，而且线条会更粗啊，感觉就连小蓝灯，全新一代的问界 M 九也要给人一种啊量大分足的这种冲击感。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纵观华为的5G、3G，个人觉得只有最近的旗舰 GT7 把小蓝灯设计的最出彩了。除了常见的位置，旗舰的 GT7 创造性的将小蓝灯做成了这种慢反射的效果，就是晕开的光洒在纹理细腻的饰板上，看起来有一种什么呢？有一种见光不见灯的高级感，它更是赋予了车尾的一种别具凌厉的科幻感。与此同时呢，旗舰的 GT7 还将小蓝灯放在了前大灯的中央，让车头也有了这个犀利的眼神。哎，还是有些期待这些点睛之笔实际上路之后会有怎样的视觉效果啊。其实谈到设计啊，谈到设计肯定呢也少不了未来了，对不对？毕竟呢，设计和审美已然是成为了未来公认的护城河了啊。说如果说小蓝灯啊，如果说跟整车的造型设计没有融合好，很容易会显得车辆比较廉价，甚至是移动光污染源。那么未来向来是强调高端，小蓝灯这种设计它肯定是不会放过的。可以看一看蔚来 ES9 的小蓝灯，它的色泽与刚才说到的这些车型它是有明显差异的，因为它的色泽会稍微的暗了那么一点点，不明显，但绝不对整个车身设计喧宾夺主。另外呢，翼子板上的小蓝灯在增加了 ES9 的侧面辨识度的同时，还与 L 型的线条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向前的流动感。而且除了原生小蓝灯以外呢，有些车也支持后装，就比如说小米的预期，因为预期本身没有小蓝灯了，但它目前已经有了后装生态，还是可以放在后挡风窗的这个位置的。不过呢，这种后装的配件与原车的设计的结合啊，很难谈得上设计感。那么更有已加装小蓝灯的预期车主反馈啊，就是蓝光投射在后挡风玻璃上，会对观察后方的视野造成一定的影响，而这一点的话，各位预期车主还是得注意一下啊。

那今天为什么要说小蓝灯呢？这个小蓝灯虽然小啊，但是呢足以看出一家车企对它设计的讲究。它需要亮的恰到好处，又得明显的传递出辅助驾驶的信号，你又得避免让自车变成移动的这个光污染源，影响他人的驾驶。与此同时呢，小蓝灯的设计还只能锦上添花，你不可以喧宾夺主去抢了整车的设计风头。那伴随着后续的辅助驾驶的普及，更多出彩的小蓝灯的设计大概率也会陆续登场了啊！你觉得哪款车的小蓝灯设计好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留言告知我们，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看到这位朋友说，看到小蓝灯我会放心的超他，因为他不会乱开车啊。对，没有错，就跟前面说的那个话题一样，你希望自己的车有小蓝灯吗？我觉得其实多数人还是希望的。为什么呢？因为毕竟有了小蓝灯之后，别人能够清楚的知道你现在行驶状态的信息啊，他可以放心的开。

而且你现在去看路面上行驶的车辆，其实有好多车都开着小蓝灯。我基本上我看到小蓝灯之后，就前方车有小蓝灯，我说啊，它的辅助驾驶开了。一般我的车辅助驾驶开完之后，因为我的车还是比较早的啊，辅助驾驶开了之后也没有小蓝灯，不会进行很好的提醒。哎，这个时候就觉得，嗯，如果有小蓝灯的话，会更好一点啊。OK， 第一个话题分享给各位，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跳播，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0: 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严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那就继续来分享我们的话题。哎，干货来了，我们来说说这个车用雷达啊，超声波雷达、毫米波雷达和激光雷达，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现在的车啊，你只要带点智能化的配置，都离不开各种雷达了，对吧？就算是以前的老车，也都带有倒车雷达，所以呢，这个雷达在车上的应用还是非常普遍的。那车用雷达目前最常见的有三种，分别就是超声波雷达、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很多的车主你可能都只是听过，你但是你并不清楚，你分不清啊，这三种雷达到底有什么区别，各自又管了些什么，谁更好。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给大家科普科普。首先呢，我们来说超声波雷达啊，这个超声波雷达可以说是最便宜的、最普及的入门雷达，大部分的车上面它都有。那么最常见的就是倒车雷达了。你像自动泊车的辅助雷达，它的工作原理就是通过雷达发射超声波，然后碰到障碍物再反射回来，计算时间差，然后算出距离。它的这个原理啊，和蝙蝠的回声定位它其实是差不多的啊。由于它的成本比较低，一个超声波雷达几十元差不多就能买到了，而且结构非常简单，不容易损坏，探测的距离呢还算精准，误差呢也会很小，而且不受光线的影响，白天黑夜都可以。

用，但是它有缺点。缺点是什么？缺点就是它这个探测的距离很短，最长不会超过3米。你要超过3米，它就探测不到了。而且你速度快了也不行，速度快了它反应不过来，所以呢，只能低速的时候使用。它没有办法去识别物体的类型，它只能知道后边啊有物体，但是分不清楚是什么，分不清楚它是人、是车、是墙还是花坛，它一概不知。不过这也不影响啊，因为不管是什么障碍物，你都得停车，哎，就是不影响的点。OK。超声波雷达跟大家分享完了，我们来说一说毫米波雷达。毫米波雷达它是汽车辅助驾驶的中坚力量啊，就是配置稍微高点的车上面才会有，一般呢会隐藏在车标的后边保险杠的内部，它不用像倒车雷达那样突兀的开孔。最常见的啊，毫米波雷达最常见的功能是什么？自适应巡航 ACC 啊，还有前方碰撞预警、主动刹车 AEB、 并线辅助、盲区监测、后方的横穿预警，它全部靠的都是毫米波雷达。工作原理也比较简单了，发射毫米波的电磁波啊，这个电磁波它的穿透性非常强，遇到车辆、行人、护栏它反射回来，然后电脑再计算距离、计算速度和相对的位置。它的探测距离就很远了，最远可以达到上百米，它能测出相对速度，它可以精准的判断前车是减速、静止还是加速，还有包括下雨呀、下雪、大雾、沙尘、黑夜啊，稳定性它还是很强的。这是毫米波雷达。然后就是激光雷达了。激光雷达的原理啊，是发射激光束，快速360度或是定向扫描周围的环境，它一秒能够打出成千上万个激光点，然后形成什么三维点啊的云地图，然后把周围物体的轮廓、大小、距离、位置，它可以全部给你建模出来。那最常见的功能，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城市 NOA。高速的领航辅助驾驶、自动变道、避让障碍物、路口智能通行，它靠的其实就是激光雷达。有优点，哎，优点是什么？精度很高，厘米级的测距，分辨率极高，它是能够精准的去识别物体，它是能够分清楚行人、电动车、轿车、货车，还有包括沿路石、井盖啊，它可以构建实时的 3D 环境，这是高阶自动驾驶的一个核心硬件了，这就是激光雷达。所以呢，这三种雷达你没办法说谁更好啊，因为现在的车子上面这三种雷达它基本上都会有进行不同的搭配啊，而且呢，它们之间啊还不能相互替代啊。刚才说激光雷达很厉害，对吧？激光雷达虽然说很厉害，但是它代替不了另外的两种。你像在低速倒车的时候，你还得去靠超声波雷达啊，你还得去靠毫米波雷达，所以它们是互补的关系，各有各的用途。哎，一起干过超声波雷达、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它的区别就是这些。OK， 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5分钟的广告跳播了，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接着聊了。

0: 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不等人哦。
1: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2: 阿姨，早上好。
1: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0: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1: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2: 哎，谢谢谢谢。
0: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3: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0: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OK， 欢迎回来。今天的时间就跟大家来聊到的啊，满满的干货。最近上的新车还真的蛮多的，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呢，也会把一些新车给大家来分享。今天说到的是魏牌的 V9X， 预售价格34.98万，但是现在啊，可能说预售了啊，售价34.98万，现在加上补贴价格能到33万啊，这台车确实这个价格上是非常有优势的啊，车5.2米的车长，3.1米的轴距，这样的一台大车。魏牌 V9X 它主打的是什么？它主打其实走的还是高端的类型，所以现在你想买一台大5座、大6座 SUV， 全尺寸的 SUV， 可选项真的很多。这两天也要上的小鹏的 GX 啊，会在明天后天的时间跟大家来聊聊这台车。所以买车着急吗？我觉得不是刚需，完全可以去等。为什么呢？今年年已经过半了，已经到了5月了，马上6月了，一半就已经要过完了。明年的时候，半固态的电池肯定会上车，明年绝对是半固态电池的天下了。半固态电池的上车对于我们电车的续航里程的提升来说，那又是一个跨时代性的。不着急啊，如果不是刚需不着急，我觉得完全可以去等。如果说现在老车想换新车，那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因为毕竟现在的政策其他车企的优惠力度也都在向这个老车置换。大家有什么想要分享啊，想要去了解的一些车，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去留言，也会把大家想要关注的车型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所有的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

0: 能过足吸引，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二十一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4: 我是王烨。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1年5月19号，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批判了理论和实际脱离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
4: 1944年5月19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5月21日召开6届七中全会，确定参加会议的名单和议程，并决定向七中全会提议，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
3: 1945年5月19号，毛泽东主持在枣园召开的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会决定大会发言方针，着重正面，多讲形式与任务，不可能在大会讨论及结论中解决的一切问题，必须向代表们说清楚。会议还决定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我是新技术加持，让延安苹果科技含量十足。
3: 市委常委会会议及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在深学侦查实改上持续用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4: 洛传苹果时隔10年再闯澳洲，香飘海外，拓宽出口之路。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我市以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为抓手，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嵌入苹果生产的各端口。目前全市已建成20个智慧果园，安装数千套天工地一体化监测设备，新技术助力让延安苹果科技含量十足。跟随本台记者陈亚妮一起关注。
6: 在吴起县五谷城镇清河智慧育苗中心，30万株本地品种吴起秋子苗长势喜人， AI 技术实时调控温湿度，实现精准化育苗。同时，当地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工作站，攻克了秋子脱毒、阻培等关键技术，无性繁育和多倍体技术正加快推广。吴起顺盛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张鑫：
7: 咱们吴起秋子苗是4月16号叠种，然后预计是7月16号之前要出铺移栽大田。咱吴起秋子具有的这个特性的话，就是耐寒耐旱，而且抗衰老，它的寿命要比其他整木嫁接出来的果树寿命长很多。
6: 按照科研加公司加农户发展模式，吴起县计划未来5年产出500万至1000万株秋子苗，打造西北最大的秋子苗木繁育中心。吴起县果业技术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高博明：
8: 引入3家专业苗木繁育企业，建成100-20亩菜穗铺、500亩苗木繁育铺，并配套建设脱毒阻培实验室，重点开展无性秋子正木及行有品种培育研究，为延安及西北冷凉地区苹果产业更新换代提供坚实的种苗保障。
6: 现代科技让洛川县的果园也实现了体质增效。老庙镇板湖村30亩未来果园作为以株代母示范园，通过

0: 数字化、智慧化、机械化技术应用，破解了树龄老、品种老、劳动力老的产业痛点。洛川县老庙镇板湖村党支部书记王鹏飞。
1: 这些设备运用能更好地帮助果农科学务农，降低投资成本，提高生产效益。
0: 为解决霜冻难题，果园引进了三位一体防霜冻设备，可以在霜冻来临前形成微米级水雾，对果花和幼果起到物理保温作用。非防冻期还可以高效喷洒农药，30亩果园15分钟内即可完成喷洒。经测算，新科技应用后，果园人力成本降低50%以上，水肥利用率提升15%到30%，优果率突破90%，真正实现了降本增效。洛川县苹果生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张志龙：
2: 我们今年实施的未来果园，选择条件基础较好的一株代木爱华米池园，围绕果农关注的降本、提质、增效三大痛点为设计路线。采取先建后补的原则，由镇界或企业组建。今年先行探索建设6个未来果园，建成后总结经验，再逐步推广，达到生产智能化、管理精细化、绿色高效化、降本增效、品质提升、果农增熟的目的。
0: 从吴起的智慧育苗到洛川的智慧果园，新科技正成为果业增效、果农增收的新引擎。目前，全市防保网搭建面积已超64万亩，近200条智能选果线，每小时可分拣469吨苹果。同时，还有智慧云仓、冷库实时监测等新技术加持，科技的力量正从前端走向后端，全方位护航延安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安排下一步学习教育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5: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和学习教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取得阶段性成效。要一以贯之，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在深学真查实改上持续用力，坚持问题导向、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体现在具体问题解决上，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4: 会议强调，学习研讨必须触及灵魂，落实落细四个深入学习要求，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开好警示教育大会，引导党员干部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查找问题必须见人见事，紧扣三个对照，坚持边查边改，动态更新，在真查、实查、深查上下功夫，切实把问题找准、找具体。整改整治必须动真碰硬，把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整改同各类整改结合起来，严格质量标准，强化闭环管理，注重从查改的问题中发现制度漏洞、短板、弱项，做好建章立制工作，确保长治长效。要精准务实推进新官不理旧账，搞政绩工程，违规新增地方隐性债务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以化解信访积案为抓手，依法依规实事求是解决一批难点问题。指导督导必须从严从实，强化责任意识，坚持同题共答，提高工作质效。市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充分发挥承上启下、统筹督导作用，坚持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坚决防止前紧后松、变形走样等问题。
5: 会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考虑。

0: 养老主体责任，主要负责统治，要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在统筹上再用心，在务实上再用力，在攻坚上再用劲。班子成员要履行一岗双责，行业主管部门要发挥好示范带头作用，各级领导干部要以上率下，以身作则，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昨天，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二季度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部署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中央巡审督反馈问题整改、经济运行信访积案化解等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
0: 会议强调，要站在事关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成效的高度，进一步抓深抓实整改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持续深化六个纠治，狠抓重点任务落实，强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刚性执行，提高核查通报工作质效，确保为基层减负真正落到实处。
2: 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全面落实党政主责、纪委主推、部门主抓、市县主战的责任体系，聚焦三加三加八等整治领域，进一步细化落实举措，加大攻坚力度，坚持把监督、办案、整改、治理贯通起来，加力推动集中整治大见成效。
0: 会议强调，要坚决扛牢抓好中央巡查督反馈问题整改的政治责任，严把整改进度、严格质量标准，按时保质完成整改任务，对整改情况适时开展回头看，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做到整改一项促进一片、规范一域。
2: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扛牢扛实稳增长的政治责任，紧盯重点指标，加强穿透式调度和偏离度管理，紧盯重点区域抓支撑，紧盯重点企业抓稳产，紧盯重点领域保安全，确保实现上半年时间任务双过半目标，以稳增长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0: 会强调，要用心用情用力抓好信访积案化解，坚持省委三加六工作机制，树牢依法加办法理念，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对重点领域积案逐一过筛，仔细研判，明晰化解路径，抓重点，抓监管，抓责任，抓协同，打好组合拳，提高实质性化解率，全力推动积案有力攻坚，矛盾有效化解，风险有序出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近日5.7吨洛船苹果顺利通过澳大利亚海关检疫查验，洛船苹果时隔10年再次重返澳大利亚高端市场。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3: 洛川苹果曾于2016年首次批量进入澳大利亚市场，此后受检疫壁垒、技术衔接和国内果园标准化水平等因素影响，对澳大利亚出口一度中断。此次重返澳大利亚市场，关键在于产地标准能力提升。洛川青怡庄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永兴：
4: 我们坚持生态种植，全程严控质量，从果园管护到采后加工，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这次成功打开澳洲市场，也让我们更有信心深耕国际市场，未来会持续提升品质，把更多黄土高原的优质洛酸苹果推向全球高端市场。
3: 2025年香港亚洲国际果蔬展上，洛川苹果凭借优良品质深受澳大利亚客商青睐。此后，洛川青怡庄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多次与澳大利亚采购商洽谈合作，积极联动沿岸海关，对标澳大利亚检疫准入标准，严格把控果品质量，保障苹果顺利通关出口，为助力洛川苹果走向国际市场。

0: 市场，洛川县联合海关、税务等部门走进企业，开展外贸政策宣讲与合规指导，完善洛川苹果产业园区冷链物流及跨境保鲜包装配套设施，全方位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目前，全县累计认证苹果出口基地超6万亩，培育具备出口资质企业19家。今年以来，已出口鲜果1700多吨，金额超1500万元，产品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洛川县苹果营销服务中心主任王燕：
1: 一方面筑牢产业根基，加大出口基地建设和出口标准化生产，从源头提升果品质量，让洛川苹果全面契合国际高端市场标准；另一方面，加大市场开拓力度，重点扶持县域龙头企业走出去，深度拓展澳洲、欧盟等高端市场，同时发展跨境电商、海外仓等外贸新业态，强化品牌宣传与保护，持续提升洛川苹果全球知名度和美誉度，推动苹果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让洛川苹果香飘世界。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3: 继续来关注你好延安。子城市大力发展中药材特色产业，通过优化产业布局，建设种植基地，延伸产业链条，让中药材成为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主导产业。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发回的报道。
4: 在子城市马家边镇锦江湾村千亩连桥中药材种植基地，种植户们正忙着开展连桥田间管护。这片土地过去以种植苜蓿为主，产业效益不高。今年在当地政府和子城市中药材开发中心的指导下，全部改种高附加值的连桥，产业转型为村民带来了新的增收希望。子城市马家边镇锦江湾村村民王志军：
5: 你们村日期是木叶村，而且转成这个九字流，在了里条这个九字来源要比日期要强很多的。
4: 同样在马家边镇东山村的酸枣种植基地，村民正忙着给酸枣树除草。两年前栽种的酸枣树今年将迎来全面盛产期，村民们发展产业的劲头也越来越足。子城市马家边镇东山村支部委员尹永红：
6: 一挂棍之后，村民们也对这个就有了信心了，该除的、该浇水的、精力上去投入的也就等下了。
4: 依托当地自然条件，马家边镇不断扩大中药材种植规模，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子城市马家边镇刘家坪村包村干部赵刚：
7: 今年我们马家边镇在1255亩酸枣种植基地的基础上，新建药用连桥种植基地2处，分别位于刘家坪村和景湾村，总面积可达4250亩，预计3年以后进入丰采期，亩产值可达2500余，这样将为我们马家边镇后续经济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
4: 目前子城市中药材种植面积共3.6万亩，形成了以山杏、酸枣、连桥为主的特色种植体系。同时当地积极培育6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药材年加工能力提升至1000吨以上，种苗供应技术服务能力持续增强，全力推动中药材产业全链条高质量发展。子城市中药材开发中心技术员姬美丽：
8: 邀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延安大学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充分发挥土专家田秀才的种植经验优势，通过理论加实践的方式培训中药材种植户150户，促进农民增收，推动我市中药材产业提质增效。
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9: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陕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精心推出黄河大合唱快闪活动，以山河为舞台，以涛声为伴奏，让来自

0: 五湖四海的游客在壮阔自然景观中沉浸式感受黄河文化的磅礴力量。
1: 俄罗斯圣彼得堡第26届国际儿童迷你足球锦标赛日前举行，来自俄罗斯、中国、白俄罗斯等国家的12支青少年足球队齐聚赛场同场竞技，至丹 U13 男足作为本届赛事唯一一支中国代表队赴俄参赛并勇夺冠军。
0: 近日，省医疗保障局、省卫健委、省残疾人联合会印发关于将人工耳蜗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通知，明确自2026年6月1日起将人工耳蜗统一纳入全省医保支付范围。
1: 来自气象部门的消息，预计今年夏季我省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5 至 1.5 摄氏度，其中关中陕南气温偏高明显，关中中东部和陕南南部高温日数偏多，将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夏季多雨区主要位于北部和东部，陕北北部、关中东部和陕南南部雨涝风险等级高。
0: 2026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持续深化向西开放国际航网建设，新开巴黎、罗马、贝加莫、雅典、巴塞罗那五条国际全货运航线，一季度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完成国际货油吞吐量 2.44 万吨，同比增长 103%， 增速位居全国机场第二位。
1: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持续护航民经济发展壮大。
0: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上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
1: 昨天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 9.24%。
0: 我国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昨天正式上线，以后境外旅客来华购物办理退税会更方便。据了解，为了让境外游客有更多好店可逛，新政策还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随着中国文化、中国制造的吸引力不断增强，未来中国游、中国购的热度将继续攀升。
1: 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0: 据外媒报道，近日俄罗斯莫斯科州遭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至少17人受伤，这是今年以来该地区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1: 日前，国际期刊《自然》发表的一项重磅研究，用近50万人的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睡眠时长和身体的衰老速度之间是一个 U 型曲线，睡得过短或过长都会让身体多个器官的生物学年龄超过你的实际年龄。那么抗衰老最佳睡眠到底要睡多久？答案是 6.4 至 7.8 小时。这表明抗衰老最佳睡眠时长并不是人人都要硬睡够8小时。不仅如此，睡得太少或太多都和糖尿病、抑郁症、焦虑症、脂肪肝等多种疾病的风险增加明显有关。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邢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常改，责任编辑汇集，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 231-4157 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39集。刚进十月，全县的粮食征缴工作便雷鸣击鼓地铺开了。为了在朱清明那里邀功，郭登云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些激进措施，将全区划成五个片区，五支保安小分队各自进驻一片，几乎等于强行征缴了。

0: 几乎等于强行征剿了。严密监视袁继耀的动态，以防生出什么岔子。但令他感到意外的是，袁继耀还真将地印子掀开了，这段时间也一直都在晾晒过土呢。并且据保安队反馈回来的消息，粮食都已经装好十几口袋了，只要袁家顺从了，一切就都好办了。所以他便放心地把监视袁家的两名保安队员撤到了别处，并立即指示各征剿队进一步加大征剿力度，务必保证雁栖区在全县争得头功。大官小官各是其主，就像郭登云想在朱清明面前邀功一样，征剿队之间也存在着竞争。眼看威逼利诱不见效果，这些二杆子后生便直接动起了手，强行将山民们的仓窑踹开，亲自拿着口袋装起了粮。九月初三那天下午，负责杏树梁片区的征剿队竟然将实在凑不够睡粮的牛二锤吊在一棵老杏树上，用枪托子砸了一顿，迫使走投无路的二锤他达当晚就在儿子受刑的那棵杏树上吊死了。这牛二锤他达就是给袁家放了十几年羊的牛老汉儿。当牛大锤嚎哭着跑来报告情况的时候，袁继耀就像早已思谋成熟了一样，抽搐着狼疤脸说：
1: 把我干达直接抬到区公所，搁到郭登云的公务桌上，就说拿着顶税了，但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也不要老往我这儿跑，有什么情况让魔六过来说。
0: 这些天袁继耀虽然一直都在打理粮食，但一刻都没有忘记捕捉岭上各村落的动静，所以直接给郭登云来了个锅滚面现成。牛大锤得令离开后，袁继耀又一连在地板上拧了好几圈，随即恨恨地来了一句：
1: 这戏该开锣了。
0: 说完便出了门，径直朝熟院去了。梁先生正坐在马灯下看书呢，见他进来后赶忙问道：
2: 后晌还召见你十多睡粮呢，咋还有块上来转呢？
1: 喊十多个屁，咱到旁边屋子走，我要跟你商量个大事儿。
0: 梁先生这才发现他一脸亢奋的样子，便急忙合上书卷，提着马灯来到孩子们的教室，迫不及待地问：
2: 甚大事儿？
0: 袁继耀定了定神，面色冷峻地说：
1: 朱清明前年在这捞饭盆给我跳了一身，吃馍馍还卷卷，我儿个也准备到县署给那孙子跳一身。
0: 说完便将早已成熟在胸的谋划和盘托出。梁先生只听得目瞪口呆，好一会儿都说不出话来，直到袁继耀催着询问意见的时候，才猛地站起来，一脸惊诧地说：
2: 兄弟啊，这可不是耍呢，这就等于造反呢，闹不好可是要人头落地的。
0: 袁继耀一把将他按回到椅子上：
1: 所以我才跟你商量的嘛，当然总主意我已经拿定了，所以我今儿呀不是跟你商量这神跳不跳的事儿，而是和你商量跳神以后的事儿呢。我想把我袁家托付给你，一旦我回不来。
2: 不行，我一个米谷不分的人能掌管得了你这么大的家业？你这不是诚心耍我呢？
0: 梁先生直接打断了他。袁继耀慢慢站了起来，一脸悲壮地说：
1: 如果真出事儿，还有家业呢？我的意思是，你就把我那两个儿招呼上，让他们长大成人就行了。你不说民国没有满门抄斩那一说了吗？
2: 好了，不要说了，征粮的事儿我也听说了，但我就不明白了，你袁家是拿不出那100来担粮食的主。

0: 护吗？为甚非要冲那个好汉王呢？
1: 袁继耀慢慢回到椅子上，满脸痛苦地说：
0: 先生哥，看来你还是不了解我袁家。我好像给你讲过我袁家是怎么来的吧？要不是王老太爷和我老奶奶这些善人，我袁家能有今天？尽管当下的领上人早已经不是当年那茬子了，但道理还不是一样的道理啊。当年这领上人把我爷爷从鬼门关拉回来养大成人，帮衬着成了家立了业，直到今天成了领上第一大户，那是多大的恩典呀。现如今领上人都活不下去了，我能不管不顾吗？所以你答应也好，不答应也罢，这神呀我跳定了。反正对我袁家来说，尿跑戏子上断刀子的事儿也不是头一回了，哪怕真搭上这条命，我袁继耀也绝对不会在别人滚油烧心的时候只顾自己高抬关灯，不然将来都没脸见我家老太爷。
1: 袁继耀这番慷慨激昂、入理入心的话，很快就吊起了梁先生的激情。他仰头思谋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将脸转向袁继耀。
0: 好，既然兄弟主意已定，我就不说了，感谢兄弟的信任。你放心，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汝之母即吾之母，汝之子即吾之子。
1: 情急之下，这位老学究竟然又知乎者也了起来。当天后半夜，袁继耀就带着梁先生将他埋葬黄白印货的十几处地方连同树木挨着交代了一遍，直到东方开始泛亮的时候才回到大院儿。而就在他推开大门的时候，猛然看见距离门槛一步远的地方竟然扔着一个一拃大的粗布包裹，那包裹并没有用针缝，只缠了几扎细麻绳。袁继耀慢慢将麻绳解开，里面竟然是一张写满文字的马莲纸，左上角还沾着三根鲜红的红鸡劲毛。他心里当即咯噔一下，他虽然并不认识上面的字儿，但瞬间就明白这便是传说中的鸡毛传帖。因为他小的时候，老太爷就曾多次给他讲过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事儿，据说就是用这鸡毛传帖联络的。正当他发愣的时候，解完手的梁先生也进来了。袁继耀一把将他拉进客窑，将传帖递给他。
0: 上面写的圣。
1: 梁先生接过信纸，低声念了起来。
0: 继耀兄，天灾点火，狗官天心，民无生路。我延北男儿当奋起抗争，救人救己于道悬。如兄亦有此念，请于明日午后抵龙川剑侠寺会商。如无此念，则万请缄口。
1: 袁继耀颇有些激动地说：
0: 看来是有人跟我想到一块儿了，也可能是个圈套钓你呢。
1: 梁先生满脸忧虑地说。一听这话，袁继耀当即吸了一口凉气，因为他知道全延北都没几个识字的庄户人，咋能写下这么一大段文绉绉的话呢？梁先生又盯着信件看了半天，然后语气坚定地说：
0: 这字儿明显是用左手写的，但依然能看出些功底，绝对是出于老笔杆子之手。
1: 袁继耀没有立即搭话，只点了一锅烟，眯着眼睛慢腾腾地抽了起来。抽着抽着，又猛地将还在燃烧的烟丝磕掉。
0: 我看不如试上你家伙，万一是真的呢？
1: 梁先生踱着小步在脚地上拧了几个来回。
0: 试一下倒也行，但一定要稳妥，得好好谋划谋划。
1: 很快他便想出了一个办法，由他跟着袁继耀前往剑侠寺。

0: 袁继耀先于就近处隐蔽，由他以观瞻剑侠古迹的名义先行进入寺院查看究竟。如果果真是官家设计钓鱼，二人皆可脱身。眼看再无更好的办法，袁继耀便只好应了下来。第二天天还没亮，二人就起身赶往剑侠寺了。这剑侠寺地处雁栖岭以南80里处的盐水河畔，四孔洞窟依山凿窟，列于青石断崖，气势很是恢宏。据《盐北县志》记载，唐初太宗携李靖领兵征北潘，过高奴抵隆安界，土人奏大蟒为害，太宗射蟒，蟒入石隙，挽其尾化为剑，缺刃按剑抹之，实为之盔，状如剑侠，一人感其恩德，助寺祭之，遂得此名。也许正因为有了这个传说，剑侠寺的香火一直十分鼎盛。约莫晌午时分，二人便赶到了剑侠寺所在的龙川村。这龙川村扼守于盐水川和平羌川交汇的三岔口，本来就是交通和商贸要道，罗马店、铁匠铺、杂货铺分列道路两旁，生意很是红火。按照事先定好的计划，袁继耀就近进入一家铁匠铺订了几把锄头，然后就坐在炉边和铁匠师傅聊起了闲天。梁先生则进入剑侠寺，慢悠悠地欣赏起了寺外崖壁上的历代石刻和那个传说是太宗磨剑留下的剑侠状石隙。透过门洞，他果然看见窟内有一男子，身着青衣，头戴礼帽，背对着寺门，在一尊佛像前站着。待他跨进门槛，那人转身看了他一眼，随即弯腰进了侧窟，梁先生也跟了过去。
1: 先生是来拜佛的？路过，顺便看看。
0: 那人转身微笑了一下。
1: 哦，早闻古寺盛名，一直无缘观瞻，今日一观，果然气度不凡。
0: 梁先生故意操了一口浓郁的古川话。
1: 听先生口音，像是东路人。
2: 对，古川人，现于北边雁栖岭教书，抽空来此看看。
0: 男子一惊。
1: 先生可知岭上袁家？
2: 正是鄙人的东家。
0: 男子诡秘一笑，随即脱下礼帽，转身跟他握了一手。
1: 那就劳请先生告诉袁东家，鄙人姓谭，是他和楚知县共同的朋友。
0: 梁先生当即出了古寺，来到铁匠铺，将来人的长相和话语详细给袁继耀汇报了一番。还没等他说完，袁继耀就神情舒爽地笑了。
1: 我知道是谁了。
0: 说完便转身朝古寺去了。一如袁继耀所料，来人正是谭启文。
1: 袁东家果然是个周全人，还怕人钓你？
0: 谭启文笑着说。袁继耀微微一笑。
1: 哈哈，哎，老兄是知道的，兄弟我的名声在信珠的那里算是瞎玩瞎透了，不得不防啊。
0: 说完，二人便就抗税的事情快速进行了一番商谈。当然主要是谭启文讲，袁继要听。按照谭启文的计划，此次举事只反贪官不反民国，只针对县里不针对道理，只驱狗官不伤人命，总之一个目的，必须一举将狗官朱清明驱除盐北。
1: 十月初九，不敢记错了。
0: 谭启文说。
1: 选这个日子有说事儿呢？

0: 虑给那姓朱的跳神呢。岭上人也都已经忍不住了，不存在任何麻的，只是光靠岭上那点力量怕是不行。
1: 袁继耀一脸担忧地说，谭启文笑了笑，
0: 其他地方也都已经安排好了，只是我的身份不方便抛头露面，所以我想让兄弟你把这个总头给咱撑起来，这也是我今天约你到这儿的主要原因，你敢不敢？
1: 袁继耀的情绪已经完全被煽动起来，一咬牙就应了下来。
0: 不敢怕胜呢，不怕老兄笑话，兄弟来之前已经把后事儿都安排好了。
1: 谭启文高兴地在袁继耀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0: 不愧是袁老太爷的后人，我是夫师谭家，就是咱这人说的南谭北袁的那个谭，所以咱兄弟俩就联手再干一件大事儿，以便对得起咱两家的名号。
1: 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

0: 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别人仰望光芒，自己照亮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上个小时呢，我们听到了 Twins， 而你相信吗？英皇唱片在 Twins 之后推出的下一支女团就是你现在听到的 Viva， 这个时间呢相差真的是十多年。这是来自 Viva 的叫做《不够浪漫的我们》，五月份的时候在香港英皇的群星演唱会，他们也有登台表演。刚才有朋友问到说看演唱会的现场，如果碰到直击你心灵的歌，你会怎么的？你会哭着唱，你会笑着唱，还是边唱边哭？那当然是笑着边唱边哭。我想想啊，我印象第一次特别深刻的是我刚刚毕业没多久，在武汉的时候，那个时候看演唱会，尤其是当全场的手机亮起，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场景，而且演唱会其实并不大，应该是容纳20000多人的场地，突然全场大合唱，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哇，当时那个感觉啊就是绷不住了。后来一次在现场的感觉是若干年之后在北京的首体听杨千嬅的演唱会，再上一次是刘若英，而这一次包括在听梁静茹的时候，我在剪辑视频的时候突然有那种感觉，并且当时在现场这个感觉非常的强烈。其实这些歌手在我小的时候他们并不一定是我最喜欢的歌手，为什么现在在现场越来越容易共情了？因为你听到的不是他们的演唱，听到的是你曾经的小时候，突然就被那个时间隧道然后打动了，就击中了你的泪腺。我觉得在那一刻无论你是再坚强的人，你也应该很难绷住。不信的话，此刻听节目的朋友，你把你爸爸妈妈拉回到现场去听演唱会，就听他们年轻的时候然后听的歌手，他们再说哎呀你现在听歌矫情，到了现场他们一定绷不住，你信不信？我不太信。Sam Smith I'm not the only one， 就像这首歌名这样，我想不单单是我一个人会这样。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

感谢你们包容我的 ego， 我的脾气当作我的 emo， 感谢你的爱，感谢你不记仇，感谢你也才让我学会了低头。讨论电影，我们讨论宇宙，柴米油盐，我们讨论以后计划去约会，计划这

好了，这是来自告五人的，叫做有太多不能讲。晚上的11:55，最后的两首歌了啊。告五人的这首有太多不能讲，最后一首是曹阳的等烟火照亮我。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我是魏野。5月19号礼拜二，明天是卓然的节目时间，那我们再一次见面是在后天，然后明天我会尽量更新我的抖音和另外一个新媒体的内容，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欢迎关注一下魏野。好了，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下次见，拜拜。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

0: 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宝贝
1: 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经典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戏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柔相逢，
1: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2: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了，

0: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如果说2005年的华语乐坛有一抹色彩是属于活泼与明亮的，那一定少不了王心凌。2005年末，她推出了个人第四张专辑《Cindy with You》，其中的主打歌《睫毛弯弯》一经播出，便迅速成为了当时华语流行舞曲的代表作品。这首作品尝试了一种极具开创性的融合方式，它巧妙地将东方传统乐器笛子、西塔琴的音色与西方现代流行的雷鬼节奏融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律动的独特质感。睫毛弯弯的歌词充满了清新的灵动感，它捕捉了年轻人心动瞬间最细微的神态描写，直白而纯粹，配合王心凌清亮且富有辨识度的嗓音，让这首歌在听觉上极具感染力，成为了那一年传唱度极高的作品。它也为当时的华语乐坛树立了一个关于轻快舞曲的制作标杆，即在保持悦耳动听的同时，更要在编曲的层次感与演唱的技巧性上达到高度的平衡。在2005年，这首歌的流行是全方位的，它凭借标志性的视觉形象与富有记忆点的旋律，完成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流行文化传播。时光流转，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悸动与活力依然保持着鲜活的频率，让我们一起在这段俏皮的节奏中重温那份纯粹的音乐快乐。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王心凌《睫毛弯弯》。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级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好，延安》，我是王健，
3: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 1936年5月20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建立红军大学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学习时间为6个月，部分的9个月到1年，目的是为顾及时局开展准备大批高级干部。
3: 1939年5月20号，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讲话，他说，共产党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学习的方法是几何钻，工作忙就要挤时间，看不懂就要钻进去，大家都要学到底，把全党办成一个大学校。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今天的您好延安，您将听到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
3: 王海鹏在市委金融委员会会上强调，统筹推进金融领域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工作，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2: 吴启信抢抓黄金造林期，共绘绿色新画卷。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在我市社科界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关注。
5: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取得的重要成就，饱含着对社科工作者的殷切期望。延安社科界以社科项目为抓手，围绕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开展研究，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霍爱英：
6: 我们将不断优化社科制度，完善课题管理，统筹整合多方力量，团结引领广大社科工作者，推动理论成果普及传播，用心讲好延安社科故事，以高质量社科事业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延安实践。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延安大学强化理论担当，践行实践要求，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与力量。延安大学二级教授、社科处处长王俊虎：
7: 延安大学社科工作将始终扎根延安这片红色沃土，坚持有组织科研，紧扣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需求，做强团队，建强平台，做实智库，深耕革命文化， 与陕北文化研究，把红色资源转化为研究优势，产出高水平成果，更好服务延安高质量发展，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延大智慧与延大力量。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给予教育工作者强大思想指引和强烈奋斗感召，此常市委党校立足本地红色资源与发展实际，深学习务重要指示精神，深耕理论研究，强化成果转化，以高质量科研成果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中共子常市委党校校务委员徐立：
8: 党校是党的创新理论阐释的主阵地，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指示精神融入教学科研全过程，结合子常革命历史和发展成就，打造特色教学课程，重点围绕瓦窑堡会议的历史地位与时代价值，现子常革命精神的当代传承，资源性城市转型的子常路径等课题开展深入研究，推出一批有分量有影响的理论成果，同时面向党员干部基层群众开展宣讲阐释，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引导全市上下凝聚思想共识，汇聚发展合力，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5月18号，市委金融委员会召开会议，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委员会主任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金融委员会会议部署，统筹推进金融领域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各项工作，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3: 市长、委员会主任郭柱国、市领导齐所峰、刘凯、白广玉出席。会议审议了市委金融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及其任务分工，听取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央地协同监管、金融支持高质量发展等工作汇报，安排下一步重点工作。
2: 王海鹏指出，去年以来，全市金融系统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推动金融运行总体平稳，风险总体可控，服务实体经济有力有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牢牢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把准趋势性变化，紧盯风险性因素，用好创新性举措，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推动党中央金融方针政策在延安落地生根，奋力推动全市金融工作提质增效。
3: 王海鹏强调，要进一步强化金融监管，把握好权和责、快和稳、防和灭的关系，统筹好源头治理和事后处置，积极稳妥防范化解金融领域风险，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要进一步提升服务质效，聚焦重点领域、重点项目、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持续强化金融供给，优化金融服务，做深做实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更好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打造现代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持续壮大金融主体，改善融资结构，推动现代金融产业高质量发展，确保主要金融指标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要进一步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一体抓好责任落实，学习教育和政风肃纪，营造良好金融生态，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优势，持续凝聚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市长郭柱国与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文琪、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赵福堂一行座谈。
3: 王海鹏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张文琪、赵福堂一行表示欢迎，并对陕煤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十五期间，延安将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持续深化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建设，希望双方坚持长周期思维，聚焦煤化工产业发展，进一步强化全方位战略协同，增进务实合作，实现相互赋能、互利共赢。延安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落实惠企政策，强化各类要素保障，让企业在延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
2: 张文琪表示，陕煤集团将一如既往支持延安发展，持续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扎实推进议定事项落实，更好服务和融入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
3: 会上，市政府与陕煤集团还签订了合作协议，陕煤集团副总经理袁广金等有关负责同志、市领导高进华、刘凯参加座谈。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昨天2026年陕西省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场活动在延安举办，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活动由省生态环境

0: 沿岸生态环境质量逐年改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下一步将坚持生态保护制度化，全面推深坐实河湖长治、林长治，坚持污染防治精准化，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坚持生态建设常态化，全力实施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筑牢黄土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1: 仪式后，与会人员参观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展、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并实地调研了南泥湾国家湿地公园及马方村。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黄土高原筑屏障，植绿增绿惠民生。这段时间，吴起县强抓造林黄金期，紧盯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六期工程目标任务，坚持科学造林、规范施工，持续加大生态建设力度，让山川大地再添新绿。本台记者陈亚妮报道。
3: 在吴起县白豹镇许岔村植树造林现场，为确保造林工程高质量推进，当地坚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优选适宜树种、创新栽植方式，全力破解山地造林难点，保障造林质量与苗木成活率。吴起县白豹镇林业工作站站长李元成：
4: 优先选用了我们的小土树株油松、撒鸡、三团三杏等，构建了桥冠结合的近自然的林缝结构。其次呢，我们是创新了，采用了无人机的用苗方式，破解了在陡峭山地的用苗困难的各种问题。同时也采用了一电、二梯、三采、四埋的这个科学的植苗方式，极大程度上提升了我们这个植苗的成活率。
3: 今年吴起县紧盯三北防护林六期工程目标任务，强化人员保障，优化施工安排，统筹推进春季造林各项工作。截至目前，吴起县已累计完成三北六期工程建设任务 55.5 万亩，持续巩固生态建设成果。吴起县白豹镇许岔村植树造林点现场负责人张宁霞：
5: 树造林的黄金时间，前几天又下了一场雨，我们现在也抓紧高质量的完成这个植树造林，现在上北号人抓紧时间完成这个高质量的任务。
3: 吴起县林业局副局长许耀英：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三北六期工程相关项目的文化申报与包装工作，同步文化筹备秋季造林各项准备工作，确保按期完成今年秋季三北六期8万亩的人工造林任务。
7: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块。
1: 继续来关注你好延安。蓝莓是南方特色时令水果，如今却在我市富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今年富县紧扣一主多特现代农业发展战略，依托智能温控、水肥一体化等种植新技术，突破地域气候限制，大力发展蓝莓产业，走出了一条科技赋能、特色引领群众增收的农业新路子。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发回的报道。
8: 走进富县茶坊街道黄福店村蓝莓大棚，一株株盆栽蓝莓枝繁叶茂，长势喜人，工作人员正细致采摘，为客商新鲜发货。富县茶坊街道黄福店蓝莓产业示范基地管理员张龙凤：
9: 栽蓝莓就选这种深蓝色比较饱满一点，它就是达到成熟度了，就可以采摘了。像这个果子的果型就非常好。
8: 张龙凤告诉记者，为了让南果北种更加顺畅，黄福店蓝莓产业示范基地在大盆内安装了智能温控系统与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系统，实现了温度、湿度、光照、水肥自动化调控，确保蓝莓始终处于最佳生长状态。基地还采用全机制无土栽培模式，通过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突破了传统种植的地域局限。
9: 因为咱们当地的水秀比较大，所以安装了这个净水设备，给蓝莓喝的都是那个纯净水，所以咱们这儿的蓝莓的口感都比较好吃。
8: 基地目前共有8座大棚，每棚产量约1000斤。

0: 凭借上好的品质，蓝莓在延安本地市场和电商平台都收获了良好口碑。通过企业家基地加农户利益联检机制，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18万元以上，稳定带动本村十多名村民就地就业，人均年增收2万多元。富县茶坊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宁：
1: 我们将依托蓝莓产业示范基地，不断地延伸产业链条，进一步提升蓝莓产品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要带动周边的村组和群众，真正地把小蓝莓做成一个大产业。
0: 从南国北种、先行先试到设施农业、体制增效，富县镇以科技为支撑、市场为导向，不断做优特色产业品牌。今年一季度，全县农林牧渔业发展态势稳健，苹果、设施蔬菜、特色种养协同发力，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接着来关注一条人物专稿。贺京是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从医20年，他深耕临床一线，用精湛医术为无数妇女解除病痛，用最美年华守好妇女健康阵地。今年他荣获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去认识他。
4: 一大早，贺京就开始了一天的查房，仔细查看患者刀口愈合情况，向家属询问饮食多少和体温变化。20年来，他的一天都是这样开始的。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妇科医生马宁：
5: 从他身上，我学到不仅是专业的医学知识，更学到了医者仁心、无私奉献的职业精神。
4: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妇科医生严立明：
6: 贺老师深耕临床20年，他在妇科微创手术上不断学习，精益求精，成为我们妇科青年医生不断追赶的目标。
4: 从医20年，贺京始终扎根临床一线，他管理病人规范细致，手术技艺精湛。2024年荣获陕西省腔颈技能大赛个人单项一等奖。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团队率先在陕北地区开展了妇科第四代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填补了区域技术空白。同时，他还把大量心血倾注在教学科研与公益事业上，主持多项省市级科研及教改课题，两例教学案例入选全国高质量临床教学案例，多次荣获课堂教学创新大赛特等奖、一等奖，获评教学能手。工作之余，他还一次次下乡送医，用最朴实的语言把健康知识送到基层妇女身边，先后荣获2023年延安市五一巾帼标兵、第13届延安青年科技奖，今年又荣获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贺京：
6: 我倍感荣幸，心怀感恩，下一步我会继续在临床一线扎根，把每一台手术做好，把每一位患者服务好，把每一名学生带教好。我们以后的路还很漫长，我一定会继续守护好妇女健康这块阵地，为健康延安、健康中国贡献绵薄之力。
7: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8: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五月的延安山卯披绿，生机盎然。今年一季度，我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 640.49 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9.1%， 位居全省第二位，超额完成一季度省定 8% 的目标任务。全市工业经济实现首季开门红，为延安全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 在高校思政类公众号重点建设项目组和中国大学生在线指导下，近日由长征出发地和落脚点的两所高校，赣南师范大学、延安大学发起的长征沿线12所高校博物馆在线联动篇章正式开启。登录相关高校或中国大学生在线微信公众号，可在线观览12所高校博物馆图文并茂的长征岁月，以馆为桥，以史铸魂，共赴一场 跨越山河的红色文化之约。
8: 据省发改委消息，2026年度关中平原城市群建设重点合作事项已由陕晋甘三省发展改革部门联合印发，明确18项重点任务，持续提升关中平原城市群综合实力和整体竞争力。
3: 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记者了解到，今年我省各市推出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等文旅全链条惠民活动，活动期间全省超50家核心景区集中推出免票、半价等惠民政策，让各地游客共享山情、山水、人文风光。
8: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救助需要，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 1.8 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折叠床、家庭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省自治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3: 昨天，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发布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通知明确，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
8: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9: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0: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9: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1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2: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7: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 5G， 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Hello， 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早间的7:30到9点为您直播走路上说，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整点的最新路况，刷新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目前呢，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师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缓行51米。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川丰路附近拥堵2.3公里。枣园路由西向东，从枣园二路到师范路拥堵473米，缓行25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宝塔山路附近拥堵111米，缓行545米。七里铺街由北向西，从市场沟桥到七里铺大街当前缓行706米。还有圣地路由东向北，从沿河东路到 G210拥堵102米，缓行925米。双拥大道由东向西，从东十里铺路到永乐路拥堵137米，缓行494米。南斋边路由南向东，南斋边大桥附近拥堵118米，缓行513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您身边的路况呢，拜托给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互动和分享。好，稍后的时间进入到今天早间的走路上说。
1: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2: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1: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2: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3: This is Hit the Road，
1: 最新路况，
2: 最快资讯，
1: 最潮音乐，
2: 最热话题。
1: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2: 走路上说，
1: 每天早上7:30到9点，
2: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

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走路上说，我是今天的主播悠悠。我先来跟各位分享一则路上的好消息啊。从国产邮轮品牌爱达邮轮最新了解到，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公布，将于11月22日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那么首航季的航线呢，就从今天开始正式发售啊。好像这个邮轮型邮轮游特别的火，那么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这一艘国产邮轮品牌。根据了解呢，这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元，涵盖了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一共推出六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的深度探索。那么首航航线呢，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的旅程。除了常规的航线之外呢，爱达花城号还将推出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航次，以及3晚4天的香港跨年航次。另外，爱达花城号将首次开启17天16晚的东南亚六国海丝发现之旅，带领宾客造访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再来了解一下爱达花城号吧。那么它全长是341米，总吨位达到14.19万吨，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那作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与邮轮体验上都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升级，致力于为我们国内外的客宾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海上文化探索之旅。另外，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呢，将会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从今天开始呢，游客就可以登录爱达邮轮官方的网站和微信小程序，或者说是打电话给爱达邮轮客服中心，可以直接去搜索一下，或者呢向当地的旅行社去查询首航季的航行的航线的一个详情啊，并且呢在5月20号的临时开始，也就是今天的临时开始预定相关产品。我相信已经有朋友开始下手了。在这里呢，也祝第二艘国产大邮轮首航顺畅。7:36，这里是走路上说，走路上的资讯新闻包括一系列的消息呢，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我们今天早间7:30到9:00的走路上说。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也开启我们的点播通道，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有想听的歌曲，在这个早间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一下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想听的歌曲的名称直接编辑好，发送这个文字的方式来给我们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不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北京时间的7:5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走路上说，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那目前呢还正值我们的早间行车高峰时间段，提醒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如果说身边有突发的交通状况，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应用广播，来及时的互动和分享。此刻在路上的朋友，我们再共同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目前呢，刷新到百度地图的最新交通数据，圣地路由东向北从沿河东路到 G210 拥堵 1.48 公里，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师范路到广通路拥堵 1.05 公里缓行29米，西环路由南向北西沟路附近拥堵547米缓行174米，沿沿路由北向南从金叶安路到枣园大道拥堵416米缓行132米，枣园路由西向东从枣园二路到 G210 拥堵451米缓行424米，惠泽路由西向南红化路附近呢缓行513米，杨家湾路由北向南从沿大路到枣园路缓行190米，光华路由北向西从杜甫川三桥到杜甫川八桥拥堵436米缓行207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从七里铺大街到宝塔山路拥堵378米缓行410米。最后来关注长青路由西向北东十里铺路附近拥堵329米缓行359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公路况依旧摆脱大家。点播通道依然是为大家来开放啊！如果说您有想听的歌，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发送歌曲的名称来直接点播，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来播放您喜欢的那首歌曲。那稍后呢，也即将来到整点的广告展播，5分钟的广告之后，在下个整点8点钟到9点钟，将继续直播我们的走路上说，期待各位的留守收听，我们待会儿见喽。

0: 息在浮现，然而地球另一边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一个人的海边。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You can say what you want.
2: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走路上说，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吧。目前呢，依旧是我们的早间行车高峰时间段，刷新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目前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拥堵779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师范路到广通路拥堵963米，缓行33米。圣地路由东向北从沿河东路到 J210 拥堵1.01公里，缓行426米。惠泽路由西向南红花路附近缓行555米。工业大道由东向西从科技三路到创业大街拥堵260米，缓行274米。杨家湾路由北向南从沿大路到 J210 缓行539米。杜甫川南路由西向东杜甫川六桥附近拥堵122米，缓行188米。邦南线由南向北黄花洼路附近拥堵323米，缓行30米。光华路由北向西从杜甫川北路到杜甫川八桥拥堵472米，缓行112米。东大街由西向东从